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5月15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东南风3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6号滁州是多云的天气。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6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午后阵雨或者是雷雨。
2: 下面来关注信息。近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幸福河湖名单正式公布，滁州市共有5条河湖入选，分别是定远县桑涧水库、明光市淮河明光段、南桥区王桥水库、全椒县赵店水库以及天长市秦岚河。
3: 那近年来，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发布市级总河长第五号关于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令，发印滁州市幸福河湖建设规划，明确到2030年建成省级幸福河湖32条，市级幸福河湖41条，发挥河长治平台作用，整合水利、农业农村、属地乡镇等部门资金，实施河道综合治理、水域保护、生态修复等，治理后的河湖水质均达标，通过系列举措切实地提升江河湖泊生态治理能力，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水生态协同保护提供了滁州样本。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流域省级幸福河湖45个，其中省级幸福河湖39个，淮河流域幸福河湖5个，国家级幸福河湖1个。2023年明湖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过水利部成效评估，成为全国首个幸福湖，建设经验被全国推广，形成幸福河湖建设模板。2025年以滁州市为主要典型的跨省9市共建共创幸福河湖，入选全国2025基层治水10大经验。
3: 再来关注5月13号，全省首单校园急救教育志愿者综合保险在定远县签约落地，该县251名教师救护员有了超1元的风险保障，这是定远县在急救教育志愿者权益保障方面的新探索，填补了我省急救教育领域的风险保障的空白。记者也是了解到，近年来定远县把急救教育列为学校必修课，在全县85所学校培育了一批教师救护员，他们已经成为了守护校园安全、参与社会救助的重要力量，在实施救援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自身伤害及法律风险，让不少救护员心存顾虑，针对基层的急救教育的切实

0: 需求，中国人寿驻定远机构量身定制了校园急救教育志愿者综合保险，构建了涵盖施救者自身意外伤害及第三方损失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定远县财政出资50,000余元，为全县符合条件的251名教师、救护员购买了这一份保险。
1: 那么定远县实验小学教师告诉记者，施救过程中万一出现意外，最高可获200,000元的赔偿，平时不施救发生意外，最高也能获100,000元的赔偿。该保险产品既呼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法免责条款，又与县应急医疗救援机制相衔接，织密法律加组织加保险三重防护网，今后救护员救护时就更有底气了，在紧急时刻把握关键的黄金几分钟至关重要。但现实中社会救护员能够赶救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定远县的创新做法让赶救、愿救、善救有了硬核的托底，真正为校园安全筑起了坚实而温暖的屏障。
0: 滁州市教辅政府教育总督学李文金也是说，定远县创新构建的政府引导加市场赋能加社会参与机制，以低成本撬动了高保障，有力地推动了急救教育从单纯的技能普及向权益保障的综合生态跃升，那全方位地守护了学生的生命安全，经验做法值得全市学校学习借鉴。
1: 据悉，定远县实验小学双塘中学此前已经入选全国学校应急教育试点校。近年来，该县以此为契机，持续面向师生开展紧急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相关经验已经推广至全省乃至全国。定远县副县长杜宝柱表示说，将继续深化探索与实践，力争让每所学校成为应急教育的示范窗口，让每一位师生成为守护生命的第一响应人，同时积极推动急救志愿服务由校园向社区延伸，使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在定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再来关注南桥区近年来深入开展产需供需对接，那持续提升了市场的资源配置率，有效缓解了企业的找市场与找产品困境。2025年累计促成供需合作项目39个，其中产业链配套项目23个，地产品配套项目15个，科技赋能增值服务项目1个，合作金额超2亿元。
1: 首先是搭建闭环平台，夯实对接根基，紧扣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需求，依托挺起供需数字化平台，实现企业信息产品目录、需求清单实时发布与智能匹配，构建全流程不闭环机制，打造企业服务一站式枢纽，提供政策咨询、项目信息、资源引荐等全链条服务。
0: 那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企业供需摸排，梳理重点企业名录、重点项目采购需求，动态更新企业需求清单，深挖本地的优质产品、特色服务资源，编制区重点项目配套企业名录，打破信息壁垒，多渠道精准发布供需需求，让供需双方精准寻源。
1: 另一方面，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对接维度，聚焦主导产业和重点领域，举办区空调产业链配套供需对接，是工业企业外协需求等10余场的活动，点对点帮扶对接管线、机床、电力等细分领域，开展精准帮扶对接20余场次，大幅提升对接精准度和落地转化率，
0: 深化增值服务，激活创新动能，强化产学研调协调对接，与5家高校客机服务与成果转化中心合作，为企业提供项目服务和设备清单等增值服务，联动安大研究院等6家科研平台，为企业提供了产学研服务清单49项，以科技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延伸供需对接的服务边界。
1: 再来关注，为了严格落实全省2026年文化市场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聚焦当前文化娱乐场所存在的无证经营、接纳未成年人等突出问题，5月11号，南桥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区司法局等相关部门。

0: 在银花街道开展滁州市娱乐行业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培训，市本级娱乐场所负责人参训。
1: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娱乐市场监管工作的政策文件及滁州市娱乐场所的有关工作部署，分析了市区目前娱乐行业文化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工作及审批状况，以及关于近期市区娱乐行业的市场乱象问题，提出管理要求和处置措施，详细的讲解了娱乐场所的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南桥区消防救援局领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法》等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知识。
0: 会议要求市区娱乐行业从业人员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对本场所经营行为开展全覆盖自查整改，重点排查无证经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问题，坚决杜绝边整边犯屡禁不止行为，要压实传导责任，确保全员覆盖，进一步夯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动娱乐场所形成人人懂规范、事事守规矩、全员讲诚信的良好行业氛围，筑牢娱乐市场安全规范运营防线。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到全国防灾减灾日实操演练，强技能安全宣讲入人心。
2: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全国防灾减灾日期间，南桥区东坡社区联合滁州市住建局、滁州市福彩中心、滁州市新奥燃气、蓝天救援队等单位共同举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活动聚焦家庭日常安全核心需求，特邀新奥燃气专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围绕家庭防火、燃气规范使用、电动车安全充电等居民生活高频安全风险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细致拆解安全防范要点与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流程，以通俗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专业安全常识，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现场还面对面答疑解惑，针对群众关心的燃气泄漏应急处理、老旧电路线路隐患排查等实际问题逐一细致解答，精准回应居民诉求。
3: 今天社区带着有关部门给我们一些用电和用气的知识，让我们解决了担心的隐患方面。
2: 应急实操教学环节，蓝天救援队队员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重点传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骨折固定等基础急救技能，从按压位置、手法力度到包扎步骤、固定要点，队员耐心讲解，反复演示，居民们认真观摩，上手练习，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3: 今天跟着蓝天救援队学习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现场也进行了实践，我觉得很有用。
2: 此次活动坚持理论宣讲加实操演练加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从纸上落到手上，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下一步，南桥区东坡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防灾减灾宣传和技能培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

0: 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庄是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庄，
2: 是我家就是雅绅庄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庄室，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帅笑。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为了深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今年以来南桥区着力探索直播加政务加民生加文化融合发展路径，在腰铺、乌衣、诗集、沙河等镇村开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让便民服务更加接地气，理论宣传更加有温度，干群联系更加紧密。
1: 和美乡村直播间始终紧盯着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热点的精心策划直播内容，围绕邻里新风、防溺水宣传、反诈科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把官方语言转化为群众话语，让宣传内容更通俗易懂、务实管用。参与直播的主播呢，多为镇村干部、社区工作者与乡贤代表等，他们以亲切自然的表达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真正的飞入到寻常百姓家中。
0: 相较于传统线下宣传，线上直播快，传播的速度快，覆盖的范围广，互动性强。该区将政策咨询、安全宣传、便民指引、民生服务等事项搬到云端，推动服务从线下跑转向云端办，从定时定点变为随时可达。群众足不出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观看直播、学习知识、参与互动，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据悉呢，该区将不断地完善和美村直播体

0: 器，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直播机制，聚焦民生实事、乡村建设、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拓展直播场景，丰富内容供给，把直播间办得更贴近群众，更服务大局，逐步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宣传服务品牌。与此同时，以云端直播为纽带，持续凝聚民生，汇聚民智，服务民生，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注入强劲动能。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天长市市场监管局紧盯网络餐饮突出风险，扎实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针对虚构经营地址、证照套用等幽灵外卖顽疾，天长市市场监管局转变思路，以数字手段支撑，那依托了互联网加 AI 的监管平台辅助人工排查，通过智能算法自动化对比证照信息、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的合规性，实现违规线索精选筛查，及时预警，从源头上整治网络餐饮市场的准入乱象。今年以来，利用数字技术排查，累计发现各类线索十余条，揪至幽灵外卖商户八家。
1: 聚焦网络餐饮平台对商户准入审核不严、信息公示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天长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企业，现场送达整治告诫书，宣传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明确职责要求，督促平台对照问题清单逐项对照、逐个整改，全面自查自纠，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天长市各级市政监管部门坚持零容忍态度，坚持强化刚性执法的威震威慑力，对摸排发现群众举报的各类餐饮违法违规线索抓紧不放，一查到底，对重大违规违法行为坚持四个最严要求，用刚性执法尺度严查重处，全力守护食品安全的民生底线。截至目前，天长市共立案查处网络餐饮违法案件11起，责令整改网络餐饮单位24家，注销和下架网络餐饮主体6家。
1: 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筑牢校园金融安全屏障，提升在校大学生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徽商银行滁州分行联合滁州学院开展守护青春、无诈校园为主题的反诈知识专题培训，为青年学子送上专属金融安全防护课。
0: 在活动现场，分行的反诈宣传人员也是紧扣大学生高频受骗场景，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拆解了网络的刷单返利、冒充师生亲友、游戏账号交易、虚假助学金、网购退款诈骗等高发骗局，细致剖析了诈骗话术套路、作案隐秘手法与资金流转陷阱，直接揭露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宣讲结合了 PPT 演示、案例分析、互动答疑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了银行卡的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验证码保密、拒绝出租出借两卡等反诈常识，耐心的讲解遭遇到了诈骗之后报警止付维权的全流程指引，引导学生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的防诈准则，积极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了智能的预警守护。
1: 徽商银行滁州分行将会深化校银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园反诈金融科普系列活动，不断织密校园反诈防护网，用心守护青春校园平安，共建清朗健康的校园金融环境。
0: 再来关注，近日万桥社区党委与安徽韩博健康集团医院党支部正式的签署了对接共建协议，双方以社区合伙人身份，围绕资源互融、服务联动达成合作，为社区正在深入实施的五项行动注入了新的动能。
1: 签约仪式上，双方明确以组织共建、资源共融、服务共推为原则，将医院专业优势与社区治理需求精准对接。韩博医院正式成为万桥社区健康合伙人，承诺定期开展义诊、健康讲座、慢病管理等服务，让

0: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居民的家门口。为热澳同乐街道当前推行的五项行动，双方达成三项合作重点。一是组织建联建强根基联合开展主题党日党员教育，互派党员跟岗学习，提升党支部战斗力。二是网格融合经治理，将医院党员志愿者编入社区网格，协助开展重点人群健康摸排、应急救护培训，充实网络服务力量。三是暖心服务惠民生，针对高龄独居困难家庭建立一对一健康档案，每月开展一次医疗进网格巡回服务，让服务暖心行动落到实处。
1: 那万桥社区党委书记表示，引入优质的医疗资源作为社区合伙人，有效地补齐了社区健康服务短板。

0: 居民家防治人员除患解民忧。
1: 眼下正是白蚁的繁殖季节，不仅是一些企事业单位中，甚至小区居民家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纷飞白蚁，对办公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大家切莫慌张，滁州市白蚁防治所的工作人员正根据大家的诉求进行灭治。近日，记者跟随滁州市白蚁防治所的工作人员来到琅琊区清流人家宋女士家中，抵达现场后，滁州市白蚁防治所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白蚁活动周边的墙体、木质家具及地板缝隙，发现踢脚线内部已被白蚁蛀蚀出多条通道，部分木质结构出现轻微松动、空洞现象，若不及时处置，白蚁极易顺着墙体蔓延至全屋木质家具、门框、地板等处，通过破坏木质部件进一步影响房屋的附属结构和设施，间接对房屋结构产生影响。
2: 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发现他家这个危害还是很重的。首先是白蚁危害，大概在他家里面可能已经出现了可能3到5年。一开始的时候，白蚁它并没有产生这种繁殖蚁，它只是在木材的内部进行活动。然后到这个3、5年之后，它这个进入成巢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繁殖蚁，会有大片的这种黑色带翅膀的繁殖蚁往外蜂飞。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消杀处理，彻底清除了白蚁隐患，最大程度减少了对居民家中环境的影响。
2: 把它这些被啃食的这些踢脚线啊、地板全部拆除了，拆除以后，然后用我们这个白蚁防治药物进行灭杀，能够有效的遏制住这个白蚁的危害，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看到那个白蚁飞了，我就打电话叫他们来帮我解决，对他们现场处理的非常满意。
0: 处置完毕后，滁州市白蚁防治所的工作人员向该户居民耐心讲解了白蚁危害常识和日常防范技巧。据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春夏交替时节，气温回升，湿度增大，正是白蚁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居民家中的木质装修、阴暗潮湿角落都容易成为白蚁滋生的温床。
2: 现在呢，已经进入这个白蚁纷飞的高发期。如果说市民发现了这种家里面有白蚁出现的话，大量的这种黑色带翅膀的这种小飞蚁在家里面飞，一飞一大片的这一种，首先第一不要恐慌啊，不要恐慌，因为白蚁对房屋结构的主体也不会构成大的影响。然后呢，就是及时与我们白蚁防治所联系啊，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55030738322，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派出专业防治人员赶赴到这个现场。
4: 现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加上。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信息，来说一说螺蛳粉。为了从源头提升螺蛳粉的口感，让米粉更加的爽滑 Q 弹，春天开始呢，广西在柳州鱼峰区推广种植万亩米粉专用稻，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亩产可达

0: 1500斤，产量比普通的食用水稻要高出20%。
1: 一般的稻米呢，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是不适合做米粉。研究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新品种，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那桂野粉、桂芬粉稻品种呢，也是脱颖而出。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榆峰区李雍镇龙江村的粉用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里，村民梁应广正操作无人机给自家种植的100多亩粉用稻打防虫药。
3: 分类期我们今天是打第一次药，一次可以打10亩左右，大概2个小时吧。
2: 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品种叫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不粘，更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在南宁市的广西农业科学院种质库，黄大辉向记者展示了正在推广的桂野粉。黄大辉告诉记者，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为了让米粉久煮不坨，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米粉专用稻新品种，经过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最终桂野粉、桂芬粉稻品种脱颖而出。
4: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符合米粉加工专用的品种，一般这样的品种就高质量淀粉、低焦熟度的品种加工了米粉一个是比较 Q 弹爽口，一个是不那么黏糊吃起来口感更好一点。
2: 有了粉用稻，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研制新的螺蛳粉产品，依托其无需陈化、高淀粉的特性，再利用锁水真空、杀菌保鲜、急速低温冷冻等食品加工技术，制成袋装湿粉、冰鲜粉。目前，柳州市榆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截至2025年，柳州建成20个原料基地，竹笋种植超10万亩，螺蛳、木耳等产业同步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许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到这里来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到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这个济南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的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聚集，再加上地势之差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压力，沿着地缝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
1: 那济南的泉水呢，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当中的矿物质。那泉水中还有比较丰富的元素，比如说像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等。如果长期大量的饮用，建议煮熟之后呢再喝。煮熟之后呢，可以充分的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着的微生物。
5: 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提问：这真的不是人工自来水吗？有的网友则担忧泉水的水质安全，称野外的山泉水会不会有寄生虫，水里含有哪些物质。此外，也有网友质疑问泉水的储量能否支撑持续大量的取水，扎堆取水是否会造成二次污染，这些泉水又从何而来，真的能直饮吗？针对这些大家所关注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
2: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6: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7: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2-3天吧，最多不超过3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2: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
6: 济南的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积聚，加之地势差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沿地缝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
5: 用瓶子或者桶

0: 灌上泉水带回家日常生活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于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滤工艺将泉水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扫码3次，这样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济南的泉水。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还有很多网友担心野外的山泉水有什么物质，真的能够直接喝吗？会不会不干净？再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
1: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2: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1: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2: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3: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雪糕。医生提醒，炎炎夏日大量快速的进食雪糕冷饮，其实会引起血管的收缩与舒张，引发神经性的头痛等等。
4: 那吃雪糕冷饮呢，要注意控制好量，不要吃的太多或者是频繁吃，空腹时呢尽量不要食用，注意保质期，开封之后呢也是要尽快食用，不要反复冻存。
0: 属于生冷食物，吃完虽然感觉到神清气爽，身体燥热减轻，但是有部分人在吃完冰激凌之后却出现了不良症状，除了肠胃不适、神经性头痛、偏头痛、高血压等也表现明显，这种情况需要重视。
5: 喝冷饮会给我们带来身体上比较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也就刺激比较大，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在很热的情况下就接碰一些冷水啊，会对面部神经也会造成刺激，有些病人会造成面积的一个痉挛，甚至会有头痛的情况。
3: 医生介绍，大量快速的进食过冷的食物会引起血管收缩与舒张，引发神经性头痛等。对于患有胃肠道功能性疾病的人来说，吃冷饮后容易诱发疾病或是加重症状。还有病人是因为吃了长时间放置后变质的生冷食品出现细菌感染而前来就诊。
6: 我们部分患者的胃肠道黏膜实际上对粮食比较敏感的，如果进食冷饮这些刺激性食物之后啊，它呢会引起这种胃肠道黏膜蠕动增快啊，就会导致腹泻。
3: 医生建议控制好吃冷饮的量，不要吃太多或频繁吃，空腹的状态下也尽量不要吃冷饮。此外，在购买雪糕、冷饮等食品时要注意保质期，开封后尽快食用，不要反复冻存。
7: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8: 早上好，
7: 加油。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

0: 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一段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网警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七人。电商评价本是消费者的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严重的扰乱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那打掉了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评价服务。目前上述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近日阜阳警方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出租车号牌被毛巾遮挡，故意遮挡号牌。经查，驾驶员周某某为了规避监控抓拍，逃避交通处罚，用毛巾遮挡车牌，最终交警依法对周某某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0: 再来看，那5月12号，亳州一市民报警称车内的白酒香烟被盗，那交城警方呢，薛格派出所的民警也是迅速锁定两名省外省的流窜作案嫌疑人，那且两人已经逃到外省，民警跨省追踪，当日下午将两人抓获。令人想不到的是，民警发现一名嫌疑人到得手之后，在网上高调的晒出了所盗物品，并且配文叫嚣进行挑衅，目前呢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90后读研套取1426万经费，被判8年。在某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期间，90后男子柴某某竟然套取科研经费1426万余元。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福建福州市中院近日公开该案二审裁定书，驳回柴某某上诉，维持原判。此前一审当中呢，柴某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0: 再来看，6月1号起外卖新规实施，爱点外卖的朋友注意了，6月1号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外卖分签破损可当场拒收，违规商家若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继续来关注到辽宁鞍山一男子赌博输了2300元，怀疑有人出老千，报警举报自己，要民警主持公道。警方一查，还真有人用特制眼镜作弊，参与赌博的7人均被刑拘。
0: 再来关注，近日江苏常州女子多次掌掴拉扯网约车司机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热传。视频显示，一辆黑色汽车旁，一名身穿黑色上衣、黄色裙子的女子与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发生冲突，女子多次掌掴拉扯并试图撂倒该名男子，紧接着女子在拉扯当中自行倒地，男子被拉拽之后没站稳，劈叉站在其身体上方，差点踩到他头上。视频指出，涉事男子为网约车司机，女子为乘客。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此事呢发生在常州，并非摆拍。目前常州警方正在开展调查，常州市交通运输局也向记者确认了警方已经介入，并且表示具体情况以公安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1: 近日，深圳福田区梅林街道一家14之内店家老陈，因为在莲花山附近捡到一只野生雏鸟并私自饲养半年，被执法部门查处。经确认，该鸟类为黑领 金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老城无法提供人工繁育许可证或合法来源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对其实施了普法教育并扣押该鸟，随后移交专业救护机构。

0: 进行野化训练和放归。执法人员指出，个人私自捡食并长期笼养野生动物，即便初衷是救助，也构成违法事实。法律对人工繁育和收容救护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市民遇落单的野生动物要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者是救助机构，切勿擅自带回家饲养。值得肯定的是，同期有市民在发现猫头鹰幼崽之后选择向社区求助，最终幼鸟被母鸟接回，展现了更科学的保护方式。
1: 那再来关注5月11号，那湖南警方发布了一起诈骗案。在4月10号下午，湖南82岁的老人张大爷携带170万元的现金到银行存款，柜员清点之后发现竟是清一色的银行练功券，无一张真币。那察觉被骗的张大爷当即报警。接警之后，那公安也是迅速锁定嫌疑人刘某，当晚赶赴长沙将其抓获，全程近5小时。经过查明，犯罪嫌疑人刘某曾从事贷款中介工作，专门物色年纪大有贷款需求的老客户下手。截至2025年12月，张大爷先后分多次转账169万余元给刘某，而刘某则分多次送来共计170万元的现金，并反复叮嘱张大爷千万不要打开，等贷款办下来之后他再收回。由于贷款迟迟未批，张大爷着急用钱，便带着这170万元现金去银行存款，才发现全是练功券。目前呢，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当中。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普法小课堂的内容。国家安全机关发布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了奇怪的提示，如果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要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且要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那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3: 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则信息。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呢应当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是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风险。安装及时打开应用时呢，要仔细的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的合理性，并对明显过度锁权行为的，应当果断的拒绝或者是卸载应用。具体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

0: 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锁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1: 普法小课堂，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儿童手表。同学在儿童手表里造谣攻击其他同学，这样算不算校园欺凌呢？我们通过一则模拟剧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小朋友与法官之间的对话。
2: 有一个问题，我班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了，他们在儿童手表里面编我的坏话，这算不算欺负人？
3: 这当然算欺负人了，这还是非常典型的网络欺凌。网络欺凌呢，就像一张张小纸条贴在我们的身上，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给我们带的伤害更大。在阿姨在这边呢，也想到了有一个跟儿童手表有关的案子。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叫小欢，他跟你一样呢，也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他画的画呢，在学校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一等奖是很厉害的，对吧？然后呢，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叫小泽，就非常非常的嫉妒。他呢，在全班学生都在的手机手表群里面呢，放了一个那个关于这个小朋友的一些丑画的照片，说他这个画呀都是抄袭的，还叫他的外号叫抄袭鬼。结果这个小朋友呢，听到这些话之后呢，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这个小花呀，在学校里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一起玩了，常常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他的老师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就发现原来是小泽在手机手表里面这些谣言伤害到了他，所以呢，他就让小泽当着全班的面给小欢道歉，还让小泽爸爸妈妈要承担这个小欢心理疏导的费用。你觉得这个老师这样做对吗？是不是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处理，然后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是的。
3: 如果你碰到了像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小欢这样的一些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2: 我会告老师，我告诉家长，如果他老是这样子欺负我的话，那我就报警。
3: 啊，你说的太好了，你这个行为呢，就是很符合我们碰到这个网络欺凌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有三步走的一个面对网络欺凌的一个应对方式。首先呢，我们一定不要怕，不要躲避，因为这些欺负人的人就最怕我们勇敢说不的小朋友了。他如果碰到一些躲避的小朋友，他可能会变本加厉欺负你，欺负得更加的厉害。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骂我们的话呀，或者侮辱我们的一些图片呀，及时的保存下来，录屏截屏，因为这些证据呢，将会成为将来维护我们权益的一个小法宝。第三呢，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老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直接报警，因为这些欺负人的人，他应当受到法律的一个惩罚，父母呀、老师呀，以及法律都会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撑腰的。
2: 我知道了，法官阿姨。
3: 乐乐真棒呀。
2: 面对校园霸凌，我要勇敢地说不。回去之后，我要告诉我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做安全小卫士。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法律信息。 那记者了解到，四川的文旅部门呢，从去年秋季开始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景区露营地试点投用了2座工作原理不同的环保公厕。那到目前为止呢，累计使用达到了8万多次，运转良好。那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也是称呢，未来2年到3年之内，那他们呢也会在景区和景点主要的国省干道覆盖这种高原厕所。
0: 在康定的红海子景区，也有一座集中了卫生间、应急医疗以及供氧休息室等多种功能的卫生间，采用的则是真空负压抽吸技术，借鉴民航飞机厕所原理，单次冲水量仅约300毫升，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用量。
5: 里面内置了一个10吨的储水罐，用水量每次调整在300毫升，能满足3万人次使用。屋顶采用了光伏，能满足整个驿站的所有用电需求。
6: 这几年呢，我们游客在那个网络上吐槽我们甘孜的高原厕所，到了冬季的话，就是-20到30度，就是我们高原上的话，大部分地区是没有水、没有电。这两个厕所在我们海拔4100到4300的地方呢，我们做了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功。未来呢，在2年到3年之内，我们甘孜州这种景区和景点，主要的国省干道都会覆盖这种高原厕所。
7: 我走了7、8年，以前都基本都是旱厕，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嘛，然后现在厕所好的很多了，可以说是。
1: 普法小课堂，我们在节目中呢，普法小课堂里和大家关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会提醒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信息该怎么办。我们来说一说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啊，野生苏铁是从恐龙时代走过来的植物活化石，它是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无论什么目的，非法买卖野生苏铁都是违法的。
8: 大家好，我是苏铁。从恐龙时代一路走来，我可是货真价实的植物活化石哦。我还是大名鼎鼎的植物界大熊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我对研究古气候和生物进化都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可我长得特别慢，一年只长几片新叶，再生能力也很弱。野生的我本来就数量稀少，一旦被人为采挖破坏，就很难存活，更难恢复种群。所以我真的非常脆弱，保护现状也不容乐观。可偏偏有人为了谋取私利盯上了我们。
9: 花卉店主徐某为谋取利益，从他人处收购4株野生植株后，放置于自己经营的花卉市场店铺内，意图加价出售。经认定，上述野生植株系苏铁科苏铁属植物，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8: 在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回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然家园，重新扎根生长。每一株野生植物都是大自然的宝藏呀。
10: 市面上为什么还有很多苏铁可以买呢？
9: 法律保护的是野生种群，市面上合法流通的多为人工繁育个体，但野生苏铁受绝对保护，严禁买卖。苏铁虽常见于公园街道，那是因为它早已被广泛人工种植，但野生苏铁极其珍贵，触碰它的交易链条就是触碰法律红线。
10: 野生苏铁买来自己养也不行吗？
11: 是的，不行。无论是否用于观赏，只要是非法收购野生保护物种，就是违法。
8: 感谢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法治为盾，践行生态理念，护我们安然生长。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北京时间星期五上午的9:33，此时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锁定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950的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啊，这些新媒体平台去搜索一下听城950。如果你遇到的话，哎，对，就是我们的各个新媒体矩阵号啊，也欢迎大家对作品给予这个点一点关注啊，对我们的账号加一加关注。这是一个一周当中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啊，这个工作日啊对大家来说相对就比较的轻松一点，因为这一周我们正式的恢复正常的周末两天的休息了。上一周是因为前边有一个长假嘛，长假结束了之后我们要补一天，所以这一周一下子回归到正常的两天，让大家心情上稍微的会变得更加的舒展，也会有更多的期待啊。而这一周呢刚好迎接到的是一个5月19号旅游日，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们提前开展活动，所以这个周末的一些你外出户外去拓展活动的这种花样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彩多样。你比如昨天在我们的950微信公众号上啊，然后开展了一个免费送狼牙山漂流的活动，昨天晚上的最新推送的获奖名单也出来了，我觉得是非常的高效，20组40个名额，你们都将可以在这个周六一天的时间唱完在狼牙山的绿意盎然，唱完在这种水上运动的欢唱当中，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呀，或者说年轻的朋友们，大家相约着一起。而这一次的奖额的这种组成模式，我觉得也挺人性化考虑，不是说你一个人中奖了我给你一张票，是你一个人中奖了给你两张票，你一个人有两张，你就找一个搭子，找一个小伙伴，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哎，是不是手拉手一起有个伴儿玩起来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畅快啊，大家互相的去拍拍照啊什么的。而这一周很多的一些景区他们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你包括我们看到了像天柱山免费黄山半票啊之类的啊，稍后在我们的新闻包括我们后续的生活资讯当中也会跟大家细细的来聊一聊。而这一个周末的天气也非常的好，昨天真是虚惊一场啊，我记得昨天晚上大概是5点钟左右的时候，滁州气象发布了一个天气预报，这天气预报里面主要是对我们下面的一些乡镇，比如说张广啊、猪笼啊、大柳啊这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雷电包括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会不会有短暂的出现，比如说下雨或者说天气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这种情况。滁州还好，我当时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想，哦，今天晚上难道饭后的散步和运动就要泡汤了吗？但是滁州市区没有受什么影响，今天大太阳又出来了，照常开展我们周末的想象啊。好，9:36我们稍作休息，带大家听一首轻快的歌曲，40回来我们将关注资讯多看点。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4: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3: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4: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3: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4: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3: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4: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3: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4: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3: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8: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分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国内方面继续关注，14号朱雀2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阳遗传改良和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从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到15号20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的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渠起运，发往渤海油田。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人民锐评发文，让亮明身份成为短视频行业的硬规矩，既是对于创作者的约束，也是对于优质创作者的呵护，既是对于平台的要求，也是对平台长远发展的保障，既是对观众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守护。当每一条短视频都能坦坦荡荡地亮明身份，观众看得明白，创作者做的规矩，平台管得到位，短视频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的行稳致远。一则民生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开始发售。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列组的车票可以享受票价执行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一组财经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表示，当地时间13号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根据北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了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接着来关注文体。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13号，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小组赛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首轮3-0战胜新加坡选手卓凤丽，第二轮3-1战胜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何丹妮，取得2连胜。最近电影《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票房是一路高涨。影片当中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也随之走红。13号，吴少卿的孙子陈谢开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近期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不熟或者多年没有联系的人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陈谢开强调，住址属于隐私，而且老人需要多休息，希望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住址。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一组资讯。5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自黄山市黄山区邮政分公司汤口揽头部的邮递员谢飞俊作为邮政系统代表，分享了他在科技赋能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奋斗实践。5月14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星版试飞空域范围。星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师大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教育专业、集成电路设计和集成系统专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合成生物学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交通方面，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阜淮铁路公司建设管理的淮阜高铁阜阳西站站房钢网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阜西西站扩建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正式进入最后的装修攻坚阶段，为全线按期开通奠定坚实基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4线段47公里的河道流淌千年，不仅滋生了沿岸民生，更孕育出了开拓、包容、团结、开放的文化基因。近年来，四线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

0: 化精神的时代价值，探索出一条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安徽天气，根据安徽气象消息，17号起，安徽多降水过程，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河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20号江南部分地区中雨。记者体育赛事，5月13号下午，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宣布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运动会由安徽省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以及黄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到6月在黄山市、湖州市两地精彩呈现。本届赛事的主题是一江连两山，青绿共未来，围绕绿水类、青山类两大系列，创造打行了山行奇戏、水系双桨、森系奔跑三大主题，共设7项分项赛，覆盖了桨板、龙舟、徒步、健康跑、山地自行车等多种户外运动形式，预计吸引1万余名选手参与。这7项赛事当中有6项在黄山市内举行。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安徽天柱山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7: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6: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7: 一车一位不齐线压线停车，占用2位，
6: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7: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6: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7: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6: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最后一段资讯。5月16号，苏超苏州对

0: 任连云港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已经备好了诚意满满的福利，周庄古镇对持票球票的球迷半价，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着票根免票，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对姓名当中含苏字的游客免费。5月16号，苏超扬州对阵镇江，将在扬州体育公园打响。扬州苏超专属景区的优惠福利也出来了，诚意满满。5月16到17号，扬州面向镇江苏州市民和持当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19个国有售票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5月14号，浙江杭州的蒋村街道和一家智能灭蚊企业联合打造了一个无蚊公园。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5月14号截止到早上的10点，无蚊公园里的捕蚊设施已经累计捕捉了4300只蚊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客户啊都通过街道去咨询产品，街道成了企业接待的一个平台。没时间的时候，街道还会帮我们接待一些客户，带着客户去现场参观考察。这名负责人表示，去年公园已经累计销售了600多台设备，今年有望突破1000台。街道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太强了，这增加了我们在杭州投资的信心。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日。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你都以为你遗忘了一些的旋律，会通过一首歌曲一下子帮你勾勒出当年的那个场景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细节，一下子可能就会瞬间击中你。

0: 后温暖里，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啊。彭佳慧，其实我听过她的歌并不是很多，大概也就几首吧，喜欢两个人算是其中一首，还有一首旧梦好多年前特别流行，就是会很循环的播放在你的音乐的这个弹幕当中。歌曲就是这样，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人，好像大家对于歌的这种追寻的频次会有所变化。二十多岁好像是听歌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到了三十加四十加之后，你好像对于新歌的这种喜爱的追求度就会变得降弱，对于老歌又更加的青睐，情有独钟。但不管如何，歌曲总会给我们带来很让你能够沉下心来放松舒展的那样一个时刻啊。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伴随各位的文明城市伴我行，马上进入一段片头，稍后我们进入节目的主要环节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但凡昨天有在各个平台参加了说我想去狼牙山漂流的留言，你一定是奔着想要参与周六的狼牙山漂流活动，对不对？我了解啊，据我了解，在各个平台当中，他们的这种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但凡你中奖了，你就可以获得两张门票。亭城950昨天留言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在后台给小编留言你的姓名加上你的手机号码。目前20个名单已经产生了啊，亭城950的后台分别是，第一个是 LONG 汉语拼音龙，我想去狼牙山漂流，大家的留言内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统一的啊，还有佳佳、泡沫、小美兔、王，还有一个点儿，你们这个名字都没有字，就一个标点符号点儿。你要是说它是句号吧，它也不是句号，句号通常就一个圈中间有一个留白，它就是一个黑实心点儿。阿尼亚、丁飞、杨小紫、小熊熊后面一个卡通人物小熊，还有山行、妍妍、柚子、橘、纸戒指、smile、 一锅炖不下，它这个锅是郭达的锅啊。 A 汽车年检，哎，A 汽车年检，我想起就是手机里面通讯录里面会有一些人的名单，前面有个 A， 一般他们可能都是从事各行各业，比如汽车行业、房产行业，想让他的名字在你的目录当中在第一位，所以前面加个 A， 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哦，刚刚说到一个实心的点，这是一个空心的点啊，小杰杰、李丽，好，以上20位朋友啊，大家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小编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来统计把名单尽快的给到狼牙山那边，而且这个很方便，不像以前我们中奖了领一些奖品的话，你得到我们汇丰大厦来，现在不需要，你直接在活动的当天，也就是明天5月16号啊，去了之后啊，你踏踏实实的自自信信的领着你的搭子一块儿去，去了之后直接报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就可以顺利的畅通的去玩耍了。明天玩特别适合，明天天气特别好，明天是一个晴天，不下雨，一般来说下雨漂流肯定是不合适的嘛。明天的气温呢是18到29度，目前显示是一个大太阳，大太阳，你像今天还是太阳躲在云层里面啊，大太阳的话呢，各位要做好防晒，对，你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女生对于皮肤的保养要求更高，咱们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都要结合上啊，祝大家玩得开心。说到玩呢啊，接下来这个玩法就更有意思了，它是有奖金的玩法，而且这种玩呢，它会吸引很多的围观群众一起来喝彩。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来了，奖金最高6000元，我要参加，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看，我都是围观。

的群众都是鼓掌拍视频的那个，哎，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女性可以参与的呀？我看这具体的报名指南里面怎么说的啊？滁州市长三角的这个比赛的邀请赛呢，公开组，它有个公开组是面向户外爱好者，奖金最高6000元，邀请你的户外搭子快来报名吧。就您能把要求具体化一点吗？比如说对身高有没有要求，年龄有没有要求，经验有没有要求？别着急啊，后边还有呢啊。这个首先活动的时间是6月18号，6月18号啊，下个月200米的标准直道竞速。地点是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啊，那个水域啊特别适合划龙舟，因为我们知道龙舟的它那个舟的形状是狭长型的，所以它不太适合在那种特别宽阔的河道上。刚好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啊，它就是一个狭长的通道啊，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宽阔的，特别适合就是那种龙舟赛的比拼。报名须知，好，来了，队伍配置，每队16名桨手，1名鼓手，舵手可由主办方提供，参赛队员原则上年龄在18到50周岁之间，具备基础游泳技能。你看，最起码两个，从这个信息当中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个，你要具备游泳技能，就是那些不会游泳的首先被 pass 掉了，你要具备游泳技能。第二个，年龄是18到50周岁之间，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宽啊，非常宽的一个年龄段。你要比如说我就适合了，他没有对性别做出要求啊。你看你要是觉得说，哎呀，我划不动，手上劲儿可能掌握不好，那你可以鼓手啊，你可以舵手啊。但是舵手我觉着，对于专业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舵手一般业余人士搞不定，因为掌舵的呀，那是掌握方向的，业余选手是不行的。一般来说你可能去参与一下桨手，鼓手的话呢也可以后期去培训一下，去参与练一练，多练一练也是可以的。参赛的费用这块，每队4000元，由南京艇友俱乐部提供8次专业训练及赛事包，前3名分别设6000元、5000元、4000元的现金奖励。哦，我知道了，这是它不是你个人的获奖的奖金啊，它是比如说你这条船你获得了第一名，6000元，这船上多少个人呢？一般来说你看16名桨手，1名鼓手，17了，然后再加1名舵手，18啊，大家共同分享，对吧？成果共同分享，甜蜜共同品尝，现金大奖等你来冲了啊。公开组前3名分别设6000、5000、4000元现金奖励，报名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5月25号，10天时间之内，大家有需要的感兴趣的啊，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一下他们。我觉得龙舟比赛真的是一个群情特别容易兴奋的一种比赛，而且它很传统嘛。你像有一些城市里面生活的人，从来只在新闻上看那种场景啊，然后也了解过一些它的历史，他就有一点遗憾，说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怎么能没有呢？偶尔有看到的话呢，可能就是小打小闹的那种，就有点像过家家那种。但是这个阵仗蛮大的啊，我小时候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就是对于这种传统的活动特别重视的，真的特别重视。以前吧，我记得小时候全村劳动力全员出动。那现在我每年端午节回家的时候啊，因为在我家门口的那个永安河上去划船，我每次必去现场去看去拍。你关注我们那个主持人小人号的，基本上都能刷到啊。然后现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壮劳动力啊，他们都不在家乡了，他们都到外边去打拼了，到外边去挣钱了嘛啊。但是每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最起码有一小波的外地的这些年轻力壮的同志们，他们就会赶回家乡。是什么召唤他们回来呢？是家乡的情结，哎，是对于家的根的那一份依恋。他回来，因为划龙舟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那一个多月是要一个多月去练的。就那些人你回来不是说，哎，你回来划一下，划那个2天3天，不是的啊。他可能我看时间最短的，可能你要提前半个月就要回来。回来的那个时间你要练啊，因为一年就划这么一次啊，那其他的时间你都是没有练习的。你既然想要划，就要划出自己家族的姓氏的那种威力，所以是要练习的。正常就是在家的，比如说这些长辈们，他们是要练1-2个月的。就在炎热的夏天里面练啊，因为现在这已经入夏了嘛，练练练练练，最后然后各个姓氏出几天。

0: 条船在河上到了时间节点，比如说那三天两天里面就疯狂的开始比拼，哎呦那场景啊，想一想又开始小兴奋了啊！真的就是当这种赛事在我们家门口都有开始比拼的时候，即便说我们参与不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我们通过看现场的视频，或者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去亲眼去目睹，那是也是一种特别难忘的经历啊，在以后的岁月当中会久久的回荡，哎，我们除州也有正儿八经的这种比赛了，也觉得蛮骄傲的啊。好，这是活动的相关的一些分享啊。前面说了啊，因为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嘛，这个周末呢它没卡着这个时间点，那5月19号呢它又不是周末，所以有一些周末出行的景区的优惠的活动呢会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一一的来梳理一下，让大家提前来做好这个安排哈。
1: 城市新鲜报，关注身边时政热点，掌握城市发展动态。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宇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偶尔想要闹腾一下，听一听腾格尔的歌，桃花源可太好听了，特别适合今天，因为是一个人在做节目，稍微显得有一点冷清，然后用歌曲的旋律来热闹热闹，闹腾闹腾啊。然后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有没有在这个周末就提前放福利的，或者说在当天有哪些活动啊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因为周末了大家都想要去放飞一下放风一下，除了家门口的公园家门口的一些景区，那我们也想给其他的地方一些机会，让自己开阔一下眼界，大家互相交流嘛，我们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的游客到我们滁州来。好，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5月19号当天只在当天一天有活动的，先来说一下，我们主要说一下安徽啊，因为两天的时间其实相对比较短暂，大家可能选择更多的就是短途游。天柱山免票，大门票加山谷流泉文化园啊，其中也有交费的啊。如果你到了景区之后，你说我要坐这个景交车呀，你要玩索道啊，像这些二次消费都是要单独付费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啊。另外如果说你要想享受它的免费游的话，一般来说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去搜索他们的官方平台，要实名预约的啊。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的小程序，它要实名预约的。另外有提前就开跑的啊，本周末天堂寨5A级旅游景区在陆安，5月16到5月19连续4天门票是半价，包含本周末啊，全体游客通用啊，观光车呀、索道啊这些需要你自理。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下决心立誓说，我今年或者说我怎么样，我一定要去一趟黄山，爬黄山啊，黄山里的黄山什么意思啊？我去过黄山很多次，但是黄山是一次没爬过。5月18到5月20号3天半价，需要提前一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的小程序去预约买旅游日的半价票。另外安徽的齐云山你们有去过的吗？有去过了还想要再去的吗？5月到6月对滁州等等城市的市民是门票免票的，含本周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室友相约的2年之约到了，然后其中有个室友说，哎呀我好想爬齐云山。就有些朋友他喜欢的那种旅游模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去那些古镇玩，他就喜欢在全国各地搜古镇玩，有的人喜欢爬山，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他喜欢去这些地方玩。我那个室友他就特别喜欢爬山，这证明了他身体好，对，体力好，然后状态好，热情。这是山啊，齐云山，马鞍山来了。马鞍山跟咱们滁州多近啊，马鞍山南京滁州最近啊，这我们的交通也变得越来

来的越便捷了啊。马鞍山十八家景区含采石矶五微，采石矶我去过，很不错，值得推荐。但是有一点小小遗憾，之前啊，我说之前，里边相对来说冷清，就有点遗憾了。一个五 A 级的景区，李白在那儿写下了那么多好的诗句。5月16到6月30号，对南京市民天天免费。哎呀，最近跟南哥玩的可热烈了啊！滁州过去也很近，可以顺路玩，但是他对南京市民天天免费，怎么的？我们去是需要收费是吗？反正人家这规则啊，5月19号啊这一天呢，有一天免票的一些景区，也有提前就开玩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大家这个拍拍序，看哪个是你最近想要去玩的。然后如果刚好赶上了优惠，那不是美则美矣吗？说到美的话呢，这个时节到处都是美。美景不胜枚举啊！放眼望去，只要你有那个心情，只要你愿意有一双发现的眼，你发现处处是美。有毒的东西它也美，比如说最近一种有毒却很美的花开了，是什么呢？在街头、在公园、在河岸边，你们注意到了吗？有一些灌木枝头开始悄悄地冒出一簇簇的花苞。在滁州看到更多的是白色。我也看到过红色，因为我就滁州开种这种花的比较多啊，它就是夹竹桃。这个字在这儿读夹，第一声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的读夹竹桃，因为它是一个多音字，但是在这个植物当中它的读音就是夹竹桃。它跟桃没关系，它不结桃儿。但是它有毒，其实呢它的毒对于大家来说影响也不大，因为一般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大家都教育小孩，那大人更加不会采。但是有的时候呢，小孩他跑出了家长的视线，他可能觉得花好玩，我摘一摘。小朋友嘛，他有时候可能就摘过了，会把手放到嘴巴里啊，会担心这个。所以家人出去带小孩玩的时候都跟他们说啊，夹竹桃的花叶、茎皮、枝叶，包括刚刚冒出的花苞和嫩叶，都含有毒性的成分。那如果误食了会怎么样呢？如果误食了，或者它的枝叶接触了你的伤口，接触了你的眼睛，可能会出现恶心、头晕、心悸等症状。严重的话，有的人身体体质不一样啊，你要是偏偏对这个特别过敏，严重的话就会危及我们的健康。现在是刚开，但是它开得特别快，而且它的花期特别长，你要提前防备。你们家带小娃娃出去玩的，你还带宠物的，你不要好奇，不要去摸，不要去摘。你可以拍照，你可以看，你可以给孩子去讲，但是就是不要摘啊，不能碰口，不能碰手，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关于那些植物好看的、有作用的、有毒的太多了，真的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高频养殖的一些盆栽，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滴水观音全株有毒，枝叶根茎的毒性很大，知道了你就不会去碰它了，你就不会去干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儿了，是吧？你不要掰它的叶子呀，你不要说哎，我修修剪剪，我用手去掰，我用剪子剪，然后那个枝叶我再把它往嘴里尝尝什么味儿，那不傻吗？我想应该不会干这个事儿，除非你不知道啊。好，还有绿萝，你知道吗？绿萝它的枝叶是有毒的，它的枝叶啊，如果接触了皮肤可能会发痒，误食了的话呢，可能会刺激你的口腔、肠胃、腹痛。你正常摆放观赏没事儿，你不要掐它的叶子。这么一说的话，家里面喜欢养绿植的啊，甭管什么绿植，甭管你了解不了解，大家不要铤而走险。你修修剪剪可以，你用专业的剪子啊，你戴戴手套，我觉得这样会更靠谱一点。还有像富贵竹，富贵竹可太平常、太清明的一种植物了，它的枝叶也是轻微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不要听到一说毒，大家就谈毒色变，就是它的量一般来说轻微的会让你不舒服啊，会让你恶心、腹痛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尽量不碰。你比如说还有虎皮兰呐、
我前一段时间还在网上刷说想买一盆虎皮兰呢，它有各种各样那种品种的，还挺好看的。夹竹桃，刚刚我们说了，水仙花、郁金香、百合，百合它毒在哪儿呢？它是这样的，它是花香。

0: 一拉那个窗户留一个小孔，你摆了这花那草的，很多东西是有讲究的。他晚上他跟你抢氧气，然后他会释放一种香气或者物质，他会让你多梦，他会让你失眠，睡眠障碍，这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东西也很容易，你现在使用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啊，就是智能的一些小助理，你问一问他这花能不能放卧室啊，他对人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个时代你想要找小助理，想要找靠谱的小助理太容易了啊，但是大家得用起来，得要去学习了解一下。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最近这两天，大家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有没有发现有一种异样感？我反正发现了，就有些路段莫名其妙的，你感觉脚下黏黏胶胶的，走上去就那一块啊，然后沾吧沾吧的不舒服，就好像倒了一层油一样，还是哪家走路的时候油漏了怎么着的。是因为最近啊，植物进行到一种状态，它开始分泌油了吗？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啊。昨天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推出了一条科普啊，我们的记者走到了户外，看一看到底是谁，是哪位神秘人物，然后做出的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感受。这是一段视频啊，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子庭树下一中午都被滴得黏糊糊的。
1: 原来罪魁祸首是他，
2: 树上居然藏着这么多小虫子。
0: 蚜虫就藏在树叶和嫩枝上，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它们靠吸食树叶汁液存活，排出来的高糖分排泄物学名叫蜜露。不过不用慌，蚜虫蜜露本身没有毒性，对人体基本没有伤害，如果滴到皮肤上用清水冲洗就行。长知识了，记得点个赞哦。
3: 蜜露，你还别说，它这个名字听着还挺甜，那叫糖浆鱼啊，原来是一种蚜虫啊，真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啊明白了，是一种蚜虫藏在了树叶子的背面啊，然后它们分泌的一种物质就滴落到地面上了，或者说你的车座上，或者说你的前挡风玻璃上，所以，哎呀，这大树底下也不好乘凉啊。你说这乘凉乘久了，身上黏糊糊的，洗都不太好洗。现在明白了啊，咱们的电瓶车车座上的那黏糊糊的东西是什么了。别怪错对象，让莫名其妙的人背了锅，说这谁这么缺德啊，帮我车座上抹这个啊，不是，是他们干的，是他们干的。你想想你车停哪儿的，我们现在停车的地方，大家下意识的都会找那种有树的地方，都会找有树的地方，因为不想车被太晒嘛，对不对？平时你像我习惯于往包里面去放那个湿巾纸，小小的一小包，揣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就比较好处理了啊。女生们拆一包一片，然后擦一擦，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应该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就像家里面最近我发现啊，小盆栽他们开始有小飞虫了，有那种黑色的小飞虫。你想家里面天天打扫都希望它干干净净的，但是也没有什么脏啊，为什么会引来那种小黑虫呢？因为植物你在用盆栽养的时候，它里面会有土啊，然后你会浇水啊，像这样的一种湿润的环境就会容易招来那些小黑虫。有没有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困扰？我反正挺困扰的，我把家里面那些多肉的植物还有一些容易招引小飞虫的那些全搬到书房里去了，我不让他们干扰我了。你想想晚上睡觉的地方，有时候在里面吃东西，那小飞虫就那么三四只。

0: 老是飞来飞去的，你拍还拍不着，真的是要了亲命了哈。应该也是有办法的啊，应该也是有的，大家找一找。我相信有些人可能非常的有经验，但就是无法来很好的去传达给我。好，10:39，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再会啊。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3: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你的手中。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好甜的一首歌啊，王心凌，她是去年还是前年一下子很疯狂的被大家刷屏了，然后再听她歌的那些人已经人到中年了，是不是30多40岁舔着大肚子，从前听她歌的时候还是十几岁的小少年呐，但是就是这么好听，我看不出她的年龄，我也不打听她的年龄，就是这么的年轻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说点交通方面的一则消息啊。这是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一则通告，因为滁州的朋友经常往南京去嘛，可能生活购物啊、就医啊，或者说同城生活呀、工作都非常有可能啊，因为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工作的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有序，那么经过决定呢，从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是不是16、17星期一，对，下个周一到5月30号，半个月的时间啊，每天的0点到早晨的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是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车辆可以由江心洲、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来绕行。那我想问问，滁州有很多的苏 A 牌照的车，就是你们挂着苏 A 牌照的这些车，你们是经常往南京去吗？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去办理的苏 A 牌照，还是说想着以后可能某些方面会比较的方便？我身边没有，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身边就是我们这个大院里面我熟悉的同事啊，基本上都是晚 M 的嘛，但是有一次我去狼牙山的时候，我就发现停在那儿的车啊，有半壁基本上都是苏开头的啊，有苏 A 的，还有下面江苏各个城市的。然后我就看评论区，我就拍了一条视频，我就看评论区有人说啊，这苏 A 好多，基本上都是滁州本地的。我当时还不信，后来我就有一次活动，我就跟一个同行同行者交流了这事，他就是苏 A 的，他说对啊，就是啊，现在办苏 A 牌照可方便了。还有就是一个车型路上的大变化，你发现绿牌车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数字显示，今年，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数字啊，好像是有50%的比例的新能源车进入到市场，进入到道路上。所以从一开始可能偶尔看到一辆，现在变成了哇，绿牌车的这个大军已经在路上出现了。我们身边同事也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不少人开始换新能源车，换过了之后就大大的感慨说，哎呀，现在周末出去玩也变得积极了，玩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了，用电呢就更省了，油价的涨啊跌啊跟我也没有关系了，哎呦，各种凡尔赛。油车有油车的好啊，电车有电车的好，未来的趋势一直在变换，我相信到再过个2-3年，可能这个比例会发生更大的变化，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说点现在这个当下应季的事儿吧啊，关于荔枝的消费提醒，我是前两天看到荔枝上来了，有商家他们在卖荔枝的时候啊，那块就冒烟，冒白色的烟，炊烟袅袅，它是好像是加了什么物质吧，就是保它的鲜嘛，让它是在一个冰冻的状态之下，所以那个专门放荔枝的那一片区域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哎呦，偏偏我没有关注荔枝的价格，我当时就走过去了啊，然后趟着那条烟就过去了。最近的全国的荔枝也进行到集中上市期，所以消费者迎来了全年最佳的平价尝鲜窗口期，也就是说不贵是吧，跟刚刚初期上市的时候价格相比有变化了。你像在淮北有记者就实地走访了一个光霞果批大市场，发现

荔枝价格大幅回落，海南的妃子笑的批发价格是每斤6到7，它是批发价啊。白糖因是7到8美金，门店的零售价也普遍的跌到了每斤12到19.8。这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就是最近你们买过吗？在滁州大概价格价位平均在多少左右？这是在湖北的价格啊，12到19.8元不等的美金价格。但是就这个价格，就这个时期啊，相比较刚刚上市的时候是有下降的，但是仍然比往年同期是要高2到3元美金的。有一位商户说，他们一个月之前还要40多一斤，单价已经跌破了20左右了。我对荔枝还行，不馋，因为现在水果太多了，你可能有些就像我们这样的啊，到了一定年岁之后你开始控了，不是说什么东西你都愿意想要去尝鲜你就能立马做到的，你要考虑一下它的价格呀，还有它的这个里边的糖分啊、含量啊等等，都是你考量的一个标准。哎呦，还是年轻好啊，年轻才不考虑这些呢。这是荔枝的一个情况啊。还有最近新鲜上市的，你比如说桑葚、西瓜也上来了，但是我最近才买了一个西瓜，我真的绝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每天家里面都要买1到2个西瓜，你每天都爱到不行的话，你一定要有所选择。我昨天的时候，家里小朋友想吃西瓜，我就去那个店里面，门店里面基本上普遍价格都在有籽的、无籽的，有分别的啊。比如说有籽的正常的那个西瓜是1.89块一斤，也有的2块左右，反正就2块左右吧。但是无籽的价格是在3.5块左右，或者有的还更高一点，就这个价格。然后一个老大，我们家就小孩想吃，其他人不怎么吃，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小的。后来我就多走了点路，有发现路边开始出现那种拖拉机上放的那种西瓜，一看就像是农家自个儿家种的那种啊，有小有大，你可以自己去选。我昨天就买了一个，也是老板帮我挑的啊。我说弄个小一点，他随手帮我碰一碰，碰过了之后说就这个吧。哎呦，还是无籽的呢，1.5块一斤，那一个是6斤，你算一算10块钱都不到，回家去可甜可甜了。所以你要是说家里人口多吃的多的话，一个西瓜你搁店里买跟那个这上面买价格是不一样的。当然很多人对于价格不在意，就觉得说我图个方便嘛，家门口的，然后我刚好有喜欢吃那个品牌的，那无所谓，只是每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共同分享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今天是周五的最后一期节目，工作日差不多就快要半天结束了啊，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周能量满满的再回来继续。好，下周再会了，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帆。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东南风三级，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6号滁州是多云的天气。近期呢，北方多地的气温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呢，冷空气已经在我国的青海以及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今天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像我国的华北、东北成为了降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达14到20度。今明两天，像我国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15号、16号两天，我市的云系会比较多。17号夜里开始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阵风在6到7级。16号滁州多云，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17号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

0: 温度在21到30度之间。18号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1到27度之间。19号滁州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3到27度之间。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一则居民一卡通的信息。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13号在合肥举行。这次活动自5月份开启以来呢，将持续开展到12月。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持卡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点击消费码、乘车码支付，或在指定商户直接使用社会保障卡刷卡支付。本次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

我们再来关注青春恰好有缘相逢，琅琊有约，恭祝情缘，单身职工推荐第六期暖心上线，为大家搭建一个相识相知结缘交心的温馨平台，在琅琊区香河路269号琅琊区总工会，那也可以通过美好琅琊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那线下登记时间呢是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可以至区总工会一楼大厅进行登记。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

0: 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

0: 未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企业，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再来看，为了充实基层服务人才队伍，帮助辖区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日前凤阳县中都街道联合凤翔职业培训学校举办家政技能人才专题培训，选取20名女性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家政行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课程涵盖居家清洁规范、日常照料技巧、家政服务礼仪、安全操作常识等核心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演示、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同时围绕女性就业痛点难点、就业扶持政策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耐心为参训女性答疑解惑。20名参训女性全程认真聆听，主动实操练习，主动交流学习心得，积极请教实操难题以及就业的相关疑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有序。此次培训立足社区女性实用人才培育与就业赋能核心目标，将实用家政技能课程与女性就业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为辖区培育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家政服务人才，进一步拓宽了女性就业渠道与发展路径。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组织了70余家知名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参加。

组织了1100个优质的岗位，那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五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五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份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三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据了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启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

0: 包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0: 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帆。首先我们来关注人社加法院财省衔接调解劳资千千结。日前呢，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劳动人事争议府院联动座谈会，进一步完善财省衔接工作，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服务群众之效。座谈会上，双方就近年来全市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仲裁工作以及案件审理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市中级人民法院、琅琊区人民法院、南桥区人民法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琅琊区、南桥区、莱安县、全椒县人社部门仲裁工作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业务骨干，围绕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当中的实际问题、难点、堵点、矛盾根源等展开了深入研讨。双方共同对滁州市关于劳动人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解答相关内容进行了研判，进一步推动全市统一劳动关系认定、经济补偿补发、加班待遇核定，还有工伤待遇赔付等常见问题的仲裁尺度。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会以建设府院联动常态化运行机制为中心，共同推进信息与资源共享、深化财省衔接、统一裁判尺度等工作，持续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协同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紧扣消费与就业需求，接连举办三场退役军人新农人军创产品展销会及专场招聘会系列活动，以跨区域联动、产销对接、岗位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将民俗流量转化为退役军人发展优势。本次新农人系列活动采用创新毗邻区联合举办模式，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作，三场活动分别由全椒县、南桥区、琅琊区与南京市丽水区、浦口区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同举办，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活动聚焦退役军人、新农人创业发展核心需求，全力助力军创产品拓展销售渠道，让优质创业成果走进千家万户。依托三大民俗场景的高人气与强辐射，三场活动累计设置超过30个军创产品展销展位，汇集100余种特色产品，涵盖无公害有机大米、管巴牛肉、黄维亭城板鸭等农副产品，风干鸡、徽派香肠等特色美食，无尽子酒、本地茶叶等茶酒类产品，还有文创无人机、消防器材等多元品类，全面展示退役军人创业成果。各场次还创新营销形式，狼牙专场开设直播带货展位，打造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模式，并推出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趣味环节，提升产品的曝光度。其中全椒专场单日观展人次超过10000人，南桥滁州狗市专场单日销售额突破了70000元。退役军人创业者不仅拓宽了销路，实现了增收，更增强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与底气。同时，新农人系列活动坚持展销与招聘深度融合，同步开展精准岗位推介服务，在各活动现场专设退役军人招聘展位，依托求职招聘智能一体机，打造线上加线下招聘场景，为退役军人提供岗位推介、求职咨询等专属的服务。现场吸引了100余人咨询求职，30余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还借机向市民普及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实现创业扶持与就业帮扶双向发力。再来关注，日前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的高考招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了10%，本科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生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第三个方面是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第四个方面，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第五个方向是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日前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技工院校专场对接会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举办，覆盖合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链的118家企业，携5500余个岗位走进校园，与技工学子面对面交流。就读于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汽车维修专业的田宝旭自信满满地说，日系德系的车都会修，尽管明年才毕业，但他已经获得了汽车维修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说起职业规划，他坦言自己想从一线的汽修工做起。在招聘会现场，记者注意到像他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对于工作他们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相比起步薪资的高低，更在意能否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生的热情与实力也赢得了企业的频频点赞。优信集团技术主管认为说，学生们求职观念的变化说明技能人才正从找份工作向成就事业转变，求职学生有底气有规划，企业有岗位有诚意，背后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心服务。本次专场对接会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

一站式服务专区，为学子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资深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提供求职建议，职业规划梳理和简历修改，精准破解求职难点。那么这一次的专场对接会，高校整合企业岗位资源、院校育人资源与政府服务资源，成功实现企业用工、学生就业、院校育才三方共赢，充分展现了合肥技工教育育人实力与产教融合丰硕的成果。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合作，常态化开展技能人才对接活动，不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拓宽技工学子成长成才的通道，让更多将才在合肥这片创新沃土上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真正实现专业对口、港式奇人，为合肥打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近日呢，杭州市中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的案例。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 2.5 万元的月薪降为 1.5 万元。协商不成之后呢，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的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被 AI 替岗了。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依托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精简冗余环节，压缩运营成本，是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抢抓数字机遇的自主经营决策。但自主经营绝非肆意妄为，技术升级更不是规避法律责任、转嫁经营压力的挡箭牌。该案的判决不仅为个体劳动者讨回了公道，更向全社会传递了鲜明的信号。引入 AI 实现岗位替代、完成技术升级，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市场主体享受时代红利的同时，理应顺应与之匹配的用工责任与社会责任，而非让劳动者独自承担智能化转型的阵痛。梳理近年来的涉 AI 劳动纠纷，个别企业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有的完成岗位 AI 替代之后，未与劳动者开展任何平等协商便强行调岗，断崖式降薪，有的既不组织开展技能转型培训，也不统筹内部岗位合理调剂流转，更不落实经济补偿与就业兜底保障，仅凭岗位可被 AI 替代便任性地解除劳动关系。此类看似降本增效的精明操作，实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应对 AI 替岗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近期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到人社部明确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文件，再到有的地方探索建立 AI 替岗就业影响前置评估机制，一系列举措正是社会治理层面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化解用工风险、筑牢民生保障防线的务实作为。AI 可以重塑生产模式，重构岗位形态，改变产业格局，却无法颠覆发展的根本逻辑。一切技术革新最终都要服务于人，企业绝不能在 AI 上岗与劳动者下岗之间强行的划等号，更不能打着技术进步的幌子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实。唯有与劳动者携手拥抱 AI， 企业的未来才更加可期。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 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0550-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书，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3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70%来合成确定。

0: 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三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050-351。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依然要关注到是招聘的信息，来看2026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开始招募了。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四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

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猪笼镇卫生院各需一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猪笼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
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3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限量上机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周五的中午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儿确实天气蛮好的，
1: 就不是那么的
0: 热
1: 啊，
0: 也不是那么的晒。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就是一会儿阴凉啊，一会儿出太阳，
1: 再加上有周五的加持，就看这个天气怎么看。都怎么觉得还行，
0: 挺好
1: 是是是啊，
0: 其实就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温度啊，我觉得以后可能慢慢逐渐会变热，
1: 因为毕竟已经来到
0: 五月中旬
1: 了。
0: 对了，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全省方面17号夜里

0: 开始至20号，我省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为18到19号，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富阳、六安和淮南等市局地呢是有大暴雨，最大雨强，每小时40到60毫米。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21到22号，淮河以南又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1: 是
0: 气温方面，15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0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18到24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
1: 是，感觉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蛮好的，然后后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降雨的可能性哈。
0: 嗯，
1: 今天多云，19到29度，明天晴天，18到29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温度变化并不是很大。
0: 啊。
1: 就感觉还行，
0: 是哈。那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咱们下周呢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啊。
1: 是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周六周日两天其实还是挺适合出行的哈。
0: 周末去带孩子进行一些大户外挺好的，
1: 晒太阳。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黄小琥，
0: 不只是朋友。

0: 歌曲来自黄小琥的《不只是朋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是的，同时呢，今天也是到了我们的周五，就是也是我们的无主题日啊。
1: 嗯，那么在周五无主题日呢，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们。
0: 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
1: 带来的
0: 《与我轻轻唱》。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与我轻轻唱》。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雨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一万个理由》。
2: 看到花雨他说，哇，你这么一说的话，对，都到周末了。
1: 是
2: 哈，就是
1: 过得非常快，
2: 蛮快的，滋溜一下，哎，周末来了。
1: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点播歌曲喽。
2: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歌曲来自于杨丞琳
2: 所带来的《雨爱》。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的
6: 晚上好，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继续来看到妍妍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演员》。
7: 看到笑语啊，他说：“哎呦天呐，今天就周五啦，我仿佛觉得像是周二、周三的样子。”
6: 嗯，
7: 那你这一周过得应该非常的充实哈。
6: 是的，
7: 就已经忙得忘记时间了。
6: 忘记时间了，
7: 是。
6: 万万说想要点播一首《烟火里的尘埃》，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李荣浩，
7: 《女儿国》。

0: 歌曲来自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铮铮说想要点播一首旅行。
1: 再来关注到心算啊，他说最近这两天心情有点不是很好、希望下周的心情能好一些吧。
0: 是的，
1: 心情不好的话给自己整一些什么这个开心的东西啊，
0: 或者吃点好的，
1: 对，奶茶来一波、甜品来一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一些哈。
0: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从大家来自黄霄云
1: 烟火里的尘埃。

0: 黄霄云的《烟火里的尘埃》，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飞儿乐队所带来的《月牙湾》。

0: 现代传奇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7: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楠楠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南征北战的歌。
8: 好的，再来关注到葵葵葵冷，他说哎呦喂，真的是好羡慕那些周末可以休息的人啊。我明天还要上一天班，
7: 辛苦了。
8: 是啊，很辛苦，然后记得要加班费的话完美啊。
7: 给自己
8: 买一份什么什么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
7: 是
8: 奖励一下自己，
7: 是加班的时候点点自己喜欢吃的喝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这个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巍
8: 带来的旅行。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人呢？

0: 滁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真无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佳燕。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继续来看到整整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光良的第一次。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旧言啊，他说，今天心情不错，随便听一首歌吧。
0: 行，
1: 好，
0: 听啥歌呢？
1: 你就听一首歌吗？刚这么多歌不都是送你的吗？
0: 是，
1: 是不是？
0: 随便听一中午呗，就，
1: 挺好，挺好哈。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岳云鹏，
1: 西楼儿女。

0: 歌曲来自岳云鹏的《西楼儿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
1: 来自于光良所带来的《第一次》啊。

0: 歌曲来自岳云鹏的《西楼儿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
1: 来自于光良所带来的《第一次》啊。

0: 恭喜来自光良的第一次，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浩宇说：“今天就不点歌了，你今天也点不着歌了，感觉。”
1: 没关系哈，因为下周我们就可以继续。
0: 是
1: 吧？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王俊凯喽。
1: 所带来的《回望》。

0: 歌曲来自王俊凯的《回望》，继续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到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0: 没错，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1: 下周再会，拜拜，
0: 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分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国内方面继续关注，14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和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从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到15号20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的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

0: 管得到位，短视频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的行稳致远。一则民生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开始发售。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列组的车票可以享受票价执行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一组财经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表示，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根据北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了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接着来关注文体。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13号，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小组赛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首轮3-0战胜新加坡选手卓凤丽，第二轮3-1战胜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何丹妮，取得2连胜。最近电影《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票房是一路高涨，影片当中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也随之走红。13号，吴少卿的孙子陈谢开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近期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不熟或者多年没有联系的人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陈谢开强调，住址属于隐私，而且老人需要多休息，希望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住址。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一组资讯。5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自黄山市黄山区邮政分公司汤口揽头部的邮递员谢飞俊作为邮政系统代表，分享了他在科技赋能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奋斗实践。 5月14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星板试飞空域范围。

0: 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师大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教育专业、集成电路设计和集成系统专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合成生物学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交通方面，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阜淮铁路公司建设管理的淮阜高铁阜阳西站站房钢网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阜西站扩建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正式进入最后的装修攻坚阶段，为全线按期开通奠定坚实基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四线段47公里的河道流淌千年，不仅滋生了沿岸民生，更孕育出了开拓、包容、团结、开放的文化基因。近年来，四线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探索出一条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安徽天气，根据安徽气象消息，17号起安徽多降水过程，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河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20号江南部分地区中雨。一则体育赛事，5月13号下午，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宣布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运动会由安徽省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以及黄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到6月在黄山市、湖州市两地精彩呈现。本届赛事的主题是“一江连两山，青绿共未来”，围绕绿水类、青山类两大系列创造打行了山行奇戏、水系双桨、森系奔跑三大主题，共设7项分项赛，覆盖了桨板、龙舟、徒步、健康跑、山地自行车等多种户外运动形式，预计吸引1万余名选手参与。这7项赛事当中有6项在黄山市内举行。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安徽天柱山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4: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

0: 子，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一车一位，不期限压线停车，占用两位。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最后一段资讯。5月16号，苏超苏州对阵连云港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已经备好了诚意满满的福利，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着票根免票，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对姓名当中含苏字的游客免费。5月16号，苏超扬州对阵镇江将在扬州体育公园打响。扬州苏超专属景区的优惠福利也出来了，诚意满满。5月16到17号，扬州面向镇江苏州市民和持当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19个国有售票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5月14号，浙江杭州蒋村街道和一家智能灭蚊企业联合打造了一个无蚊公园。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5月14号截止到早上的10点，无蚊公园里的捕蚊设施已经累计捕捉了4300只蚊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客户啊都通过街道去咨询产品，街道成了企业接待的一个平台。没时间的时候，街道还会帮我们接待一些客户，带着客户去现场参观考察。这名负责人表示，去年公园已经累计销售了600多台设备，今年有望突破1000台。街道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太强了，这增加了我们在杭州投资的信心。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晚风，当你从黑夜飞往白昼，走过地毯全都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

0: 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他们都说你走后，我脱胎换骨，一世为人，却活出两世通天。

0: 不肯问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人生的满足感并非由别人决定的，也绝不应该追求和别人同样的生活，因此请务必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人才会活出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啊一直被他人影响而疲惫不已的话，那么我们没事的时候就想想这件话，这句话人间值得。我知道常常会有人在说人间不值得啊，开个玩笑，或者你在那种脱口秀的节目当中会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但是你依然认真的活着，是不是还是因为人间值得？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一个小时跟你分享健康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950的听众群里面找到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聊聊有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微博上的热搜哦，想问所有宝妈生个孩子啥感觉？每当别人问我的时候，就是单位的小年轻啊来了以后就咨询嘛，各位宝妈的一些经验。其实说实话，有给妈妈带上很多的词，当然有一个名字，我就觉得妈妈是一个高危职业，零培训上岗，无固定假期，加班频率高，技能要求杂，薪水负增长。虽然胜任这份工作难度不小呢，但很多人心甘情愿的做了下去。由于岗位特殊，一些职业病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其实从怀上宝宝那天起，妈妈们真的是有太多的艰辛和不易。有一种高危职业叫做妈妈，也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孕妈妈。美国我们国家每年有1500万以上的新手妈妈，其中60%到80%的女性在孕期和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轻微的抑郁情绪啊，接近20%的会发展为临床的抑郁情况，若不能及时控制，严重的甚至会产生一些坏的影响。我们建议，若你有孕期焦虑、易怒、睡眠差、非常容易疲劳等症状持续2周以上，应警惕孕期抑郁，及时就医。再来说说分娩，转正前必经的痛。宝宝呱呱坠地前，妈妈都要过一趟鬼门关。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孕妇的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但实际上她在生产过程中依旧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如果将痛感形象化，生孩子前的阵痛相当于折断20根骨头或深深切开8层皮肤。在医学上，这种疼痛定义为十级痛，是最高级别的疼痛。虽然无痛分娩正在普及，但遗憾的是，它并非适用于所有的产妇。给所有宝妈的一个建议，备好多个分娩方案，根据个体的一个体质评估是否能够做无痛分娩，练习深呼吸法，消除分娩恐惧。分娩当天忌讳吃油腻、体积大、难消化的食物。当然对一些产后手忙脚乱的新人期呢，咱们也是有一点建议的啊。你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多休息，少抱孩子，居家做一些运动，可以去医院产后机构去做一些康复，都是有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当然在预防方面，育儿方面啊，技能加倍的上升期，每个宝妈都是超人。35岁之后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30岁后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检查，40岁后每1到2年做一次乳腺的检查。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哦。不管进入到一些更年期还是老年，女性可能要接受更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女性能顶半边天，我们可以的。还是要想跟大家说，虽然大家今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要说的是别忘了，它 除了是你妈妈，你是妈妈之外呢，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多看看自己，多多学会照顾好自己哦。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两天天气的温度是降下来一点点，但没有之前那么寒冷了。但是比上前两天的那个32度的高温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哎，有句话说天气热就会影响工作效率，怎么回事？有没有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呢？天一热，人就容易出现睡不醒、吃不下、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做过一项实验，证实高温会让人的积极性变低，这可能和多方面的原因有关，比如温度较高时，人们吸入空气的温度相对湿度与鼻腔内的温度湿度相差是比较大的，导致上呼吸道黏膜的调节功能不足，以缓解这种差距带来不适感，生理不适更容易让人体验到各种的消息。

自己情绪，因此你可能工作起来不够用力，又或者是使不上力，或者有点吃力，没有关系，给自己找到原因了吧？吃力没关系，只要你认真做就好。我会发现有很多网友的留言说，是我，天热真的会影响工作效率，天冷又不想上班。哎，打工人打工魂，任何的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克服啊。比如此时此刻，如果你觉得有点难受，或者说哎呦中午感觉总是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站到窗户前眺望一下远方，不管你的城市是晴天还是雨天，多看看天空，哪怕乌云在天上也有别样的感受。

作中给你提一点小建议啊，我不知道你的办公桌上有没有打印机。其实老早之前的时候，我有听朋友跟我说过，他是在复印室工作嘛，就单位的复印室工作，就觉得每次都要穿上一个防护服。那种防护服就是可能你在怀孕就宝宝的时候会弄的穿的一个隔离的服装，打印机呢是必备的办公设备，然而在使用过程中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哈。这是因为根据打印机的类型不同，危害程度不同，激光打印机对健康危害最大，使用过程中它会产生臭氧，吸入过多可能导致气道损伤，引起气道刺激性的炎症，出纸时也会有少量的碳粉颗粒从出纸口飞出，其中含有像一些化学物质，它是致癌的，是公认的致癌物。喷墨打印机相对来说危害它还会小一些，只有当墨水打印到纸上才会挥发出有害气体，且对人体伤害较小。真实打印机除了噪音大以外呢，污染几乎为零，缺点就是打印速度太慢了。你看，并不是说打印最快的好像就是最优秀的，它反而对健康危害最大。咱们居家使用最好就不要使用激光打印机了，办公使用激光打印机时不要站在旁边等待，不要把打印机的盖子打开来打印，最好将其放置在离人较远的地方或者通风良好的窗户下面，且在使用时打开窗。如果长期在打印机旁边工作，最好咱就是说戴个口罩吧。此时此刻你在干嘛？拖着腮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来，赶紧放下你这个动作，我要告诉你拖腮是怎么让你变丑的。发呆时、看剧时、思考时，很多人习惯用一只手拖腮，我就要提醒你了啊，心愿告诉你，这个小动作可能让你的面部骨骼变形。单手拖腮时，手掌和手腕呈90度角，整个脑袋的重力都要靠手掌和手腕来支撑，时间长了骨骼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另外，用手抵住下巴会给下巴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不光呢伤害骨骼，还会促使脸部皱纹产生。哦，赶紧说给你身边那个总爱拖腮的人。其实我之前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拖腮，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不是萌萌哒了，就是一种放松。现在哎，我知道了，我就要跟大家说的是，请放下你的手，不要再拖腮了。来，稍事休息，听一首歌，陈奕迅的这首《阴天快乐》，非常适合在这个天气去听哦。

0: 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
5: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第一个时间段跟你分享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忘了说天气对不对？其实滁州的今天的天气不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好像最近的天气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晴朗的天气。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刚刚跟同事在说，这个星期除了周一有开抖音直播之外呢，都没有开。既然在做节目，第一个时间段的听的东西，跟后面两个，在后面的40分钟不到的时间，你继续分享一些其他的，对不对？对，一个星期了，星期五好好的收一个尾。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心悦儿的直播间跟我一起聊聊天。对，这现在最近真的是有变得懒，就不会主动的去想开直播就跟大家唠嗑，其实每天都有在工作。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我觉得不止，正风7级左右。今天是妖风阵阵，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我说了，这一轮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反正就是夏天嘛，初夏也挺舒服的。这个点你在做什么？在忙着最后半天工作日的日常，还是说已经提前放假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它是很人性化，像不是说我们这里不人性化，就是有一些工作啊，特别是一些私人工作室，他们最后半天没事的话都是提前放假的。这两天的好天气，如果你炸不炸的听到新一轮的冷空气要来了，会降多少度呢？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创今年新高，与此同时冷空气也来了，但是不在楚州，不在安徽。今天华北东北呈降为恒星的区域，部分地区降幅可达14到20度。今明两天，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楚州今天这个风啊是不得了，很妖风阵阵的。我喜欢开窗子，哪怕它灰很厚，就你要是喜欢开窗子的人，你真的是要经常去打扫卫生。我昨天晚上就在家里去打扫卫生。以前我看过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家里面乱糟糟的哈，但是乱而不脏，说明你这个人心善又软。如果你家里面整洁又干净，然后井井有条，没有多余东西，这绝对是一个心狠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着吧。但是保持家庭的卫生干净还是很重要的。预计广东、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网的最新天气预报。
1: 近期北方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炎热天气持续的发展，很多地方呢也是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昨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已经抵达了黑龙江的中北部这一带，那城市中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再一次突破了30度。但与此同时，冷空气也已经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很多地方的降幅都达到甚至超过了15度。今后几天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今天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14到20度。到了明天，冷空气会继续南压，华北东北的降温持续，多地降幅可达4到14度。在降温之后，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陆续暂停。城市中我们看到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气温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2: 那除了降温，今后几天还有其他需要大家注意的天气吗？
1: 应当说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还会给中东部带去这样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后几天，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多地，都会陆续的出现比较大的降雨。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这样一段话：愿你迷茫时清醒笃定，向阳而生。昨晚回家以后，我家里人问：“咦，吃饭了没有？”我说：“我吃过了，就是锻炼跳舞，就是跳得很累。就这么热一天，腰过胃，就是怎么说来着？我妈她常常就是那种觉得身体是最重要，她不知道这种身体可以通过舞蹈把你整个。”就整个人更打开更放开，但是不要过度的消耗，夏天跳舞要因人而异哦。不建议大家有那种很大动作的一个运动，像我同事下班以后，我们同事航南，每天我们那都同一个点下班，他说走，我说干啥去啊，这个镜头的这么足一个爬山去10公里，我说这晚上的狼牙山你爬，不过一个男生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只要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比较安全就可以。我说狼牙山怎么爬10公里，他说那些小路啊，对，就一些野路啊，反正有时间就把它用在运动上，提升自己上，你是日积月累的会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有听众给我留言说，心月你中午睡午觉吗？中午不睡早上睡，这个是我不是不喜欢睡午觉的人，有时候晚上熬夜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早就是好像真的是就躺在那个，除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事真的是睡不着之外，你中午睡觉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靠在那个地方睡着了，对不对？其实我很享受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人开车然后你睡觉，就那种满足感安逸感，安逸巴适。人说了我中午睡觉睡不着怎么办，午睡不一定要睡着，谁规定一定要睡着的？夏季呢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你真会影响下午的状态。当然夏天高温也容易让人烦躁，而午睡就是你的情绪稳定机，情绪稳定有多重要，情绪稳定的话就更爱自己一点吧。我跟大家说了，就是像我的话是比较心软又心善的人，其实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就多好讲话，不是说你好讲话善良就有时候好像在，其实你想看你是真的是有在让自己提升吗？做还是无关紧要的假善良，对不对？所以你把自己情绪稳定过以后，你就有很多的思考的空间，午睡半小时提神醒脑也会让自己静下心来，什么事情不急的去做。有句话说的挺好的，慢就是快，慢就是快。为什么让你午睡半小时？我管他睡不睡着呢，我就闭眼睛。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其实平常的时候我今天嗓子有点哑，就说话的时候比较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声音是平调的，如果比较高兴的话呢，你的声音就会上扬的，对不对？高兴的时候我就是小喇叭，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小哑巴。突然想到这个话，继续。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

0: 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5月15日，是全国无忧日。很多人说无忧，什么忧？不是忧愁的忧，是幽门螺杆菌的忧。就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10年之前，我陪我爸去体检的时候，人家让他就吹了一下，吹口气，就是吹你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检查。我来想想看，我要是说胃癌有点夸张，就是说关于你胃当中的一些问题的话，吹一下其实就可以检查。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依然发现全家都要注意，偏方能否根除幽门螺杆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
1: 都有这种情况吗？你是在外面吃饭的是吧？
2: 有一些了解就知道它可能严重的话会导致胃癌。
3: 了解一点，也体检过这些东西。以前我也得过一回，去过医院，经过调理吃药嘛，然后就变成阴性了。
4: 可能就知道这是一种病，它可能和我们的肠胃病变是有关系的。
5: 听说过，但是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没有得过这个病。
2: 有的人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多的症状，但是可能有些人就容易胆酸呀，或者是就是肠胃里老有气儿，想要打嗝等等。
4: 症状有可能是肠胃的不适，口部出现一些异味。
6: 错，幽门螺杆菌感染不一定引起症状，甚至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症状，而有症状也都是一些非特异的症状，上腹部不适啊、饱胀啊等等，没有特殊的症状提示你会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所以高危的人群主动的筛查，如果检测出幽门螺杆菌感染，越早治疗越早获益。长期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会导致胃黏膜的萎缩、肠化、异性增生到胃癌，它会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
3: 这个我倒真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在吃饭这方面说是会有传染的。
4: 我认为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吧，但是对这个也了解不是特别多。
5: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的，它不是传染病类的。
6: 对，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可以传染的感染性疾病，通常传染的方式是粪口途径和口口途径，因为有一些人他口腔里可能会有幽门螺杆菌，尤其是经常有反流的病人，那可能细菌会在口腔内短暂的出现，它的唾液中也会带菌，因此长期有这种亲密的动作，其实感染的风险是会增加的。
4: 肯定是要注意的，毕竟它是一种肠胃之类的病菌，可能还是会使用到公筷公碗，这样还是比较好。
2: 按说得幽门螺旋杆菌，它自己有一个公筷会比较好一些，尽量不跟大家在同一个盆里用自己的筷子夹。
3: 我们一直都分开用的。我听我爸说过，说还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说要尽量的那个赶紧去治。
6: 对，尤其是家人亲密接触，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共同起居，如果不能去除这种口口的途径，共同用筷子去夹同一盘菜，有些人粪便带菌，那你便后又不去洗手，抹的家里什么地方都是看不见的，这些细菌就会增加家人的感染的风险。如果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家庭中其他的成员都应该主动筛查，当然指的是成年人啊，14岁以下的暂时不包括。
4: 我认为没有具体的出处的，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5: 每个人的免疫力不一样，咱们有的人喝了咱们管事，也有个别的可能也不管事，这我自己个人认为。
3: 像土方法，毕竟没有科学依据，不知道它确实是不是真管事，所以最好的还是去医院。
6: 错。到目前为止，抗生素以外的其他的药物，包括单独使用中药、益生菌、蜂蜜等等，都不能治疗幽门螺杆菌。要想把它根除，我们现在强调是首次根除就要成功，建议你到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医生开好的处方，能够保证根除率达到首次治疗成功。
0: 回到节目当中来，世界无忧日，全国无忧日啊！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就说世界的，怎么的？ 五月十五日全国无忧日，说接吻不一定会被传播，但是肯定多多少少你的对面呢，你的另一半有幽门螺杆菌的话，对他身体也不好，一定要帮助他去提早去检查，帮助他。还有一个，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感染上了，这个东西很好治的，很好去治疗，好不好？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你想象可怕，但是你一定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还跟他分碗筷，都是一家人，安全着想。如果一家有一个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要分餐制啊。有些东西是你客气不来的。没事的时候，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感染了，请你立刻到医院，每个人都给我吹一下子。哦，有个前提条件，你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一个月不能吃消炎药和，对，就是类似于这个药。因为我吹过，我平常的时候不太什么，就是我一般上火啊、发炎呢、啊，我都抗过去，我很少去吃消炎药。今天五月十五日是全国无忧日，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要及早的去干预，不要不好意思啊。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已经到14:54了，我们的55交下节目，每天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点点滴滴生活的点点滴滴。那生活不就这样吗？不想不纠结直接去做，让这件事变成你的身体记忆，不想不纠结直接去做。好像是你要是这样子的话，这人生好像确实单纯了很多哈。生命时报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正能量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决定会改变人的一生，一生是在日复一日的拖延、犹豫、胆怯以及不甘心却没有勇气改变的现状中磨损，逐渐磨损的。他的意思不就是过一天是一天吗？我不希望你们过一天是一天啊，要充实的过。
1: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率斗，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白浪漂浮远行。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你们都要有加三十三。
7: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厨房中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怎么样能够去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相信朋友们今天的感觉都会就是还蛮开心的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首先气温还行，就虽然说气温也不是很低啊，但是由于就是没有太阳那么的直射，所以呢就感觉哎，这个天气温度啊这方面都还蛮不错的。再加上呢有星期五的加持，尤其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5点钟，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越说越觉得哎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淡定淡定啊，如果说你手头上的工作还没有完结，或者呢是即将要完结了，那咱就好好的收个尾，对不对？不然的话周末两天你可能还要揪心，哎呀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哎牵肠挂肚的，对不对？那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呢？适不适合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说呢是带娃哎出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

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7号夜里开始至20号，我省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么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是在18到19号，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六安和淮南等市局地呢是有大暴雨，最大雨强呢每小时40到60毫米。20号强降水呢是有所减弱的，那么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到22，淮河以南又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关注完了这个天气方面啊，我们来看看气温方面。15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18到24号，我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不超过31度的。看到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那么预计明天，也就是本周六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同样是个大晴天。周日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下周一呢，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同时呢，伴随着一个降温。下周一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21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觉得最舒适的一个气温了啊。下周一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就更好了，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小雨的天气啊。那这样一波雨水天气呢，可能在下周，就是下周基本上都是以雨水天气为主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雨具带上。那这个周末呢，当然不影响我们出去溜达啊，和大自然去亲密接触，带孩子呢去走一走逛一逛，大户外安排上啊。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选调料。你们选调料的时候通常会看什么呢？我可能会首先看品牌，就是会有这个品牌效应哈，就觉得哎，这个牌子的我听过，那我就选它，或者是包装看上去非常好看的。我记得有一个是酱油吧，它其实叫什么什么零，然后后面写添加酱油，这里我就不说是什么了啊，它真是骗了我很久，我都以为就是读起来这个名字对不对，叫零添加，我认为的啊，但其实呢它是叫什么什么零，然后后面呢跟着添加酱油，欺骗了我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到有一次无意中家里人发现，他说我跟你说啊，我才发现这个商标叫什么什么零，后面添加是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就是副标题式的，哎呦，然后看完了之后我才开始看它的配料表，一整个无语住了，因为那款酱油它其实并不是很便宜的。我当时看中就是每一次必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上面写的是零添加，后来发现是断句错误，就是它没给打逗号或者之类的啊。所以大家伙儿，就是咱们在买调料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看什么呢？当然是去看配料表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配料表我也不会看哎。哎，如果你跟我一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仔细的听好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了。
1: 三个小技巧帮助大家看懂食品配料表。技巧一，看配料顺序。一般配料表按照添加量的递减顺序排列，第一位是主要成分，例如一款全麦面包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是小麦粉，则全麦的含量低。技巧二，紧盯营养成分表，重点看能量、糖和钠的营养素参考值，也就是最后一列的NRV。例如某一款饼干钠的NRV 达到30%，相当于每摄入100克饼干摄入了全天1/3的钠。技巧三，找隐形糖和隐形钠。例如配料表中的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是隐形糖，饼干、蜜饯、面包、干果、挂面则是高钠的重灾区。最后总结一下，食品添加剂不用害怕，也不必刻意的追求零添加，关注企业的合规性、配料表的真实性和营养的均衡性，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0: 是啊，所以说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哎，咱们去看这个商标就是还是要去仔细的看一下配料表哈。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之前可能不太清楚，但是现在应该会了解到了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榴莲。哎，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去开榴莲的视频，我觉得一个是解压，还有就是刺激我会看到别人开那种肉又多，然后能开出来特别大饱满，然后颜色好看的榴莲而感到高兴，然后别人如果说一开开到那种爆稠的榴莲，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可惜呀。你们呢？当然了，我知道对于一些爱吃榴莲的朋友可以就可能啊比较喜欢，那如果说有一些不爱吃榴莲的朋友就觉得咦，因为那个味儿啊确实不爱吃榴莲的朋友会觉得有点不太能受得了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榴莲的什么呢？不是说挑选榴莲，而是呢在吃榴莲的时候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近日啊，福建一名女子呢就因为吃榴莲不当导致全身爆发大片的荨麻疹，从而呢引发了呼吸衰竭的消息，从而呢被全网关注。可不可怕？就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一度都跌至到78%，就是他这个就被确诊为了叫做双硫仑反应所引发的呼吸衰竭。 我们在这里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榴莲成分与酒精相互作用的化学毒性反应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避免去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这呢，包含像是白酒啊、啤酒、红酒以及含酒精的饮料、食品，比如说什么酒心、巧克力呀、酒酿啊、腐乳啊和药品，像是藿香正气水，这些呢都不适合在24小时之内，就你吃过榴莲之后24小时之内去吃它。那榴莲也并不是说，哎，咱们吃多了就 OK。我记得我有一次榴莲吃多了，是在这个国外，然后呢有一个榴莲自助，当时是度蜜月的时候啊，去吃了一个榴莲自助。我的天哪，那边榴莲太好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就去坐那个游艇，可能一个是作息没有 OK， 还有就是榴莲吃多了。榴莲吃多了，你们会不会觉得上火？我当时就是啊，一个上火，然后再加上坐游艇，作息又没有规律，啊，在岛上发烧发到将近40度，整个人都蔫了。所以这个榴莲呢，咱们一定要控制量。健康成年人每天呢，咱们吃榴莲建议控制在100克到350克之间。如果说呢，咱们过量的去吃榴莲，不仅会增加与酒精发生反应的风险，也容易呢影响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导致痰湿，从而呢会湿热内生。那榴莲呢，也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人群吃，对不对？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啊，肾功能不全的朋友，以及心功能不全与高血压控制不佳的朋友，以及肥胖与高血脂的人群，那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啊。吃榴莲嘛，本来就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吃榴莲吃的比较多了，咱们还可以干嘛呢？去吃一些山竹。榴莲嘛，就是稍微火热一些的哈，那山竹呢会硬一些，就是会平一下啊。两个都是蛮好吃的啊，说到吃就容易滔滔不绝的跟大家啰嗦了半天。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味的什么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非常好吃的笋啦，油焖春笋。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1: 就这样的春笋，教你们一个家常的方法，咱轻轻的用刀啊，然后就这样就行了。这样要比你切的出来之后它要好吃入味儿，一定要提前焯水，因为它的草酸含量确实是特别特别的高，一定要把水控一控，把这笋呢一定要过个油，这样呢你一炸表面让它绷绷皮，如果你在家

0: 不舍得油的话，还是我那句话，你煎一煎，把那个水分炸出去，就这个样子就行了，也不要炸太干。表皮有一点点金黄的颜色，你看，来点猪油，来点拍蒜，少少来两个姜片，放点开阳，开阳也叫干海米，特别特别的鲜。然后我们把这个笋往里一搞，调到中火啊。黄酒啊，有花椒酒，这里面呢，我们来点蚝油、生抽。你有汤，家里有鸡汤、肉汤，最好是放点汤。没有汤，咱们直接加开水啊。再给来点的盐，这个糖啊一勺，再给一小勺啊。咸鲜微甜，就是咱们油焖春笋的一个口味。盖盖呢，让它焖个3-4分钟，让它充分的入味，要让它吸收海米的这个鲜。你这焖一焖，它非常的入味。水淀粉啊来勾芡，因为这个颜色要红红亮亮的，把老抽放在淀粉里，慢慢的往里一淋，你看，看。啊，香葱段，简单方便，而且呢，一学呢就会，一做呢就能做出这种饭店的味道。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去做一做喽，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一些什么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款美味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好像很不错的样子。那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神仙鸡腿的做法。没听错哈，神仙鸡腿。相信朋友们会很好奇，那这个鸡腿还能做出神仙味儿啊？真的是属于那种非常好吃，很清爽，最重要的是比较简单，超级适合夏天。这么多前缀词，对不对？那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搭配酸辣又清爽，真的超美味。
3: 是，
2: 今天咱们就用鸡腿肉全部切成大块。
3: 如果想要更低脂，可以不要鸡皮，但今天保留一点，也是它美味的秘密。
4: 耶，胡椒、生抽还有香菜，给它软匀，就是那么简单，薄薄的一层酱。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础味。举一反三，用这个方法腌制猪肉、牛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配菜准备一点点洋葱、蒜片。
4: 最重要的就是要切点柠檬，
5: 挤它会更美味吗？
3: 那籽会挤到一个地方里去。
4: 你看前面都是没有籽的，因为籽都到中间去了。最后一定要记得去掉柠檬籽，这是酱汁会发苦的原因。跟着我每天都可以学到各种厨房干货知识，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3: 谢谢大家。
2: 最后搭配一点点香菜，
3: 配菜也是清清爽爽的，咱们就准备开始吧。
2: 接着

0: 就是这种焦焦的状态。
1: 牛皮你就知道这里有多美味了，表皮是脆的，里面是软的，这个就非常好吃。
0: 加入洋葱、大蒜、干辣椒，翻炒出配料的香味，最后混入柠檬，稍稍翻炒，千万不要大火，一点点温度就能带出柠檬的香气和酸爽，加点香菜，这个真的太香了。
1: 柠檬本身的那种香气，再加上热的柠檬汁，它没有那种强烈的酸味，而是果子的香气，配着鸡肉真的特别搭，绝！
2: 绝！就你想象一下啊，那个味儿，就会让人有一种冲动，想要去冲一冲，吃一吃，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周末就明后天哈，在家里啊，在头痛在愁，哎，究竟给孩子去吃一些什么好呢？那不妨呢，就哎做上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又有一点酸，然后咱们再可以加点辣，对不对？完美哈。好，继续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吧。嗯，它就是属于那种面食，然后看上去呢，又有一点像我们会吃的那种牛奶酥一样，然后又有点像油条，小油条哈，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看咯。
3: 但做早餐真的是太简单了，手全程不用碰面，不用碰油，做出来蓬松暄软，就像油条一样好吃，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在睡觉前，我们准备适量的鸡蛋，可以是4到5个，先把它们分别打入到碗里，再向里面给它加入3颗酵母。酵母加进来后，用筷子先搅拌均匀，让酵母的活性充分释放。接着往里面加入300克低筋面粉或者是中筋面粉，不要用高筋面粉。把面粉蛋液充分的再次搅均匀，这个时候面糊是比较稠的，往里面加入大约60克的啤酒。加入啤酒一是去除鸡蛋的腥味，二是使面食做出来的口感更加蓬松，外皮更加酥脆。最后再用少量的清水一点一点加进来，给它稀释成像这个样子，最后调制成像这种稠度的面糊就行了。这个时候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面给它低温冷藏发酵一晚。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先不要刷牙，先把这个面糊从冰箱里面取出来，让它回回温。这是第二天洗漱好之后就可以处理这个面糊了。先往里面加入食用盐，如果家里面有小香葱或者是小茴香的，可以切一点加进来增香。我这里准备的是小茴香苗，先把它切碎，叶子这里比较细，可以切得长一点，切好后加进来。这个时候再把面糊给它搅均匀，记住这里不要过分的搅面排气，搅均匀就行了。之后再静置5到10分钟，取出油锅烧至油锅，筷子放到哪个地方都有很多密集的小气泡，大概50热的油温就差不多了，然后转成中小火，再舀入一勺面糊，贴着油面给它放进来，要贴着面糊放，这样不会产生很多碎泡泡。油温也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容易冲散，太低又容易吸油。炸至定型后就可以用筷子给它勤翻面了。像这样做出来的鸡蛋泡泡口感非常的蓬松，再用漏勺把小一点的碎渣给它捞出去，可以吃，也可以炒菜，还可以下面条。最后炸至像这样两面金黄蓬松，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像这样做出来的鸡蛋泡泡真的是全程手不用碰面，不用碰油，做出来又蓬松又暄软，像油条一样好吃，非常的简单。而且又加入了啤酒进来，这个表层吃着真的是很焦香，捏起来真的是太松软了。
2: 你有心动吗？心动了就是它捏过了之后它还咻，哎，重新反弹回来，就说明它很 Q 弹哈。所以呢小伙伴们，咱们明天早上不知道吃什么，或者是晚上不太知道吃什么的，就可以吃起来了。哎，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属于这样，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是的，中午吃米饭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晚上还是吃米饭，就总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嘴巴有一点不太愿意这个时候如果吃一些面食什么的，就会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香蕉吧。有没有觉得香蕉好像变黑了会好吃，但是又会担心变黑了是不是就是变质了坏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听看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
4: 香蕉那个表皮要是变黑不算变质，但这个得分情况，一个是自然氧化变黑，一个是你肯定搁冰箱了。香蕉呢，它一旦在12度以下冷藏，它表皮就容易发黑。至于是不是变质，你得看里边的果肉变色了没有。如果里边果肉是白的，那肯定能吃。如果是透明的或者局部发黑了，赶紧扔。有些人总拿香蕉皮变黑不影响食用这句话当成依据，然后消灭那些实际上已经变质的香蕉。你就把我这条视频一定得拿给他看。有人提议，上大号特费劲的人一定得多吃香蕉。要是真正成熟的香蕉可能还有那么点用，你要是没熟或者半生不熟的，那可能适得其反。要是真想痛快，你吃火龙果或者西梅它不香吗？
2: 哦，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如果啊像刚刚这个文刚老师说的，就已经是发黑了，香蕉里面它已经肉是发透明的黑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啊，这个香蕉不可以吃了，不要忘了。看到时间稍作休息，张信哲宽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
2: 店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我是雪洁。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玩乐反斗城，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适合带娃出游的一些海滨城市啊。其实一到这个夏天，就是刚刚有一丁点热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特别想要去海边，去水边玩水？是不是？就是我们最近会发现，像是皖南那边，就玩水的地方也是蛮多的，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一到夏天，我就忍不住想要去海边，把脚踩在沙滩上，感受着沙滩的那一份细腻。然后再享受着，就每一次只要一想到海，大海，你就会想到自由、无拘无束、浪漫。那带孩子去呢，更加的轻松了。为什么？因为有没有觉得，好像孩子就特别喜欢挖沙，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非常。

执着于挖沙堆城堡啊，或者把自己埋在沙子里玩。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一些适合带上娃出行的海边城市。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里就是河北的秦皇岛了。秦皇岛它呢是属于那种沙滩非常的细软，海水很清凉，特别适合孩子去挖沙踩浪。鸽子窝公园呢能够赶海捡贝壳，山海关、老龙头、古城以及乐岛水上项目都值得一玩。如果呢暑假你不知道带娃去哪里溜达，不如呢去秦皇岛看一看。哎，我还忘了，就是小朋友好像还特别喜欢去赶海，对不对？其实不光是小朋友了，就我们大人都非常的兴奋哈。到了秦皇岛，我们可以去老龙头、山海关古城以及乐岛海洋王国、碧罗塔酒吧公园以及鸽子窝公园、浅水湾浴场、秦皇求仙入海处以及雁大小吃街、孤独图书馆、黄金海岸，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那来到了这里，美食必须要吃一吃啊，四条包子啊、煎焖子以及山海关荤锅都可以去尝一尝，就是海鲜嘛必须要去吃起来啊。我们再来到这里，山东的威海，威海的水呢它是海水特别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就像玻璃一样。国际海水浴场它呢浅滩平缓，刘公岛呢有金馆和潜艇展览，孩子绝对可以疯玩很久。傍晚呢还可以和孩子在环海路上进行一个骑行，亲子单车骑行哈，吹吹海风，想一想是不是超舒服的。来到威海，我们可以到刘公岛、威海公园、幸福门广场、东城路的夜市去逛一逛、纳香海以及鸡鸣岛、金石湾艺术园区、西峡口神雕山动物园以及陈山头海驴岛环海路、粤海公园灯塔、韩乐坊，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到了这里，美食鲅鱼水饺、乳山生蚝、鱼锅饼子、无花果、韩式烤肉，哎，必须给自己安排上啊。我们继续到这里，浙江的嵊泗列岛。嵊泗列岛它那边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属于离岛微城，他们那边打造的啊，离岛微城慢生活。就因为我时不时都会过去嘛，那边然后那个大牌子就竖在那里，就让人觉得你会慢下来。一旦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会觉得你一天的这个节奏都不会那么的明快了，就是慢悠悠的啊，从这边到你的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就可以慢慢悠悠的晃一晃。因为这个一路过去你会发现汽车什么的没有很多，就车辆不是特别的多，很舒服很惬意啊。那推荐给大家，为什么说这个嵊泗列岛要给大家来推荐到，因为它那边枸杞岛的蓝眼泪在这个月份呢其实还是能看到的，看到之后你想象一下，孩子忍不住尖叫，哇哦。然后渔家乐呢，咱们可以带娃去出海干嘛，钓螃蟹，现煮现吃，我的天哪，美味啊，对不对？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当地人就会说我们这边非常的鲜美，那边的螃蟹啊确实就是还蛮肥美的。那边的海瓜子我觉得味道也特别的不错，咱们也可以去尝一尝啊。到了这边，然后我们可以去鸡湖沙滩、大悲山观景台逛一逛，东海渔村走一走，田螯沙滩去赶海，以及呢六景潭、和尚套、左岸公路去骑行，钓点咖啡去看一看日落，黄龙岛、元宝山、赤柏山乘渔船去体验。到那边的话咱们就可以去慢悠悠的逛了啊。然后他们那边的蛏子也特别好吃，葱油蛏子，就是吃完了之后会让你抹抹嘴巴意犹未尽，但是你又不会担心发胖。

他们那边那个蛏子，就是我对比了一下，真的特别的肥美啊，鲜美。然后梭子蟹炒年糕，因为我们知道嘛，其实浙江那边的年糕确实啊，又跟我们这边比的话，它会更糯一些，非常的好吃。梭子蟹炒年糕，哦，好鲜。还有就是海鲜面了，蛋菜，胜似的罗酱，咱们也是可以尝起来。以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海岛，咱们在放假的时候，对吧，可以预留几天带着孩子去逛一逛玩一玩。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我们即将迎来周末时光，在这里提前入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八零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哟呼，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
1: 我跟你讲，今天我心情特别的好，但是
0: 说一说，
1: 我的嗓子不行了。我跟你讲真的，然后今天我跟雪杰喝东，我们两个现在是一个星期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五，然后
0: 嗓子不好呗。
1: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身体已经 very 没问题，昨天淌了很多汗嘛，然后我跟雪杰讲我今天喝冰的，
0: 哎呦，就是我这个冰水给自己嗓子干哑了。
1: 还有一个原因，昨天晚上就是我不是吃了很多的鸭脖鸭货嘛，还剩了一点，晚上回去以后我就吃了，喝的也是冰水，然后吃那个鸭货你知道不占肚子，我睡得比较迟，我又吃了生冷的东西，哎呦我天哪，今天我跟你讲，人的身体上来，我本来想发一条朋友圈，我这两天发的有点多了，我本来想发的那条，人真是上了年纪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心酸，是真的。我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嗓子已经不舒服了，喝过那个冰的以后下午就整个人，我连连带的我耳朵都疼，
0: 天哪，
1: 建议大家这个就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像那种冰啤酒龙虾、
0: 冰冰的东西，
1: 对，你今晚要去吃龙虾，
0: 虽然很
1: 不要喝冰的，
0: 虽然很爽，但是呢毕竟身体也不是小年轻了，那想当年，哎呀，这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冬天还得来个小冰水喝一喝啊，没啥问题。但是现在你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凉的喝到那个身体里面去，除了就是夏天喝冰的确实是很爽，但你要如果冬天的话，是一点冷水不带沾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本周呢，北方迎来首场的高温过程，陕西、河北、山东等多地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日，
1: 而同时南方多地近期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30度的，甚至体感有点凉爽。北方这波高温比常年来的早吗？为何会出现北方热过南方的这个南北气温，就是倒挂现象呢？
0: 气象分析师表示啊，近期呢北方受到大陆暖高压的控制，所以天空晴朗少云，空气相对比较干燥，没有云层的遮挡，所以辐射较为强烈，气温呢迅速攀升。而南方是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所以水汽相对于充沛一些，阴雨天气相较多一点，这也造成了我们国家北方气温高于南方。不过从15日开始，也就今天，高温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本周北方迎来首场高温过程，陕西、河北、山东等多地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同时呢，南方多地近期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摄氏度，甚至体感呢有些凉爽。
3: 北方这波高温比常年来得早吗？为何会出现这种北方热过南方的南北气温倒挂现象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呢，从10号开始发展，到13号达到了鼎盛，像

新疆、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一些区域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还打破了5月份最高气温的记录。其实从常年来看，五月开始南北方的高温就开始逐渐增多了，北方是六月份热起来，7月份达到顶峰，8月份开始减少，南方呢其实相对晚一点，在进入伏旱之后的7、8月才进入到高温的高峰期。而伴随着全球的变暖，大家的感觉是热得越来越早了。我们用1991年至2020年这30年来对比1961年至1990年这30年平均首个高温出现的时间，可以发现南方的一些城市，福州、广州、重庆啊，首个高温日数都提前超过了15天。像是福州从6月25号提前到了6月6号，而北方的一些城市呢，像西安、兰州、银川等地也提前了10天或10天以上。近期呢，其实北方是受到一个大陆暖高压的控制，所以天空晴朗，少云，空气也相对比较干燥，没有云层的遮挡，所以辐射相对较强，气温迅速攀升。而南方呢，处于富尔达高压的边缘地带，所以水汽相对充沛，阴雨天气相对较多，这也造成了我们国家北方气温高于南方。不过呢，从15号今天开始，高温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0: 是的，所以说呢，就出现了南北气温倒挂的现象啊。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啊。
1: 是的，预计17日晴转多云，夜里有阵雨或者雷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
0: 嗯，是的，这两天的天气啊比较炎热，但是呢。春捂秋冻，春捂秋冻啊！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但是咱们这空调这一块，目前呢，我是发现啊，商场里面是有开空调的，一些公共场所开空调之外呢，现在很多家庭啊、家庭单位的，如果是就是年轻人的话，怕热的情况下，已经把空调打开了。
1: 嗯，
0: 就这包括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呢，也是开启了空调。啊，所以说呢，这空调其实温度不能打太低啊，基本上在25、26度、26、27都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啊。AI 付费引起了热议，原因是一直免费用的呀，为什么现在要收费了呢？
1: 进入五月，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的转型标志性的节点。
0: 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 AI 助手为啥要收费？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功能值不值得买呢？付费是否意味着免费服务会缩水？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3: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4: 那看得出来 AI 助手付费部分呢，并不是一些基础功能，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啊、查询这些功能依然是免费的。那么 AI 助手要收费，是国产大模型要从免费烧钱转到价值变现吗？这收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他的解读。
5: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啊，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4: 那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该怎么判断我自己该不该去买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2: 第 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再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4: 的确，面对着 AI 付费的功能啊，普通用户要不要购买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场景。如果说呢，只是偶尔的查查资料、写写简单的文案，那免费版足够了。如果说每天依赖 AI 要完成很多专业内容的生产或者是数据分析，就需要付费来提高使用的效率，包括功能应用。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现在收费项目来了，那么免费的服务会不会缩水呢？我们继续来看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他的解读。
5: 有了这个付费功能之后，那免费功能或者免费服务会不会缩水呀？那这个焦虑呢，我们说并不是杞人忧天。所以啊，相关的企业我们更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规定来执行，避免损害用户的权益。怎么来讲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用户和平台之间它是属于合同关系。那如果平台在免费阶段通过像官网的宣传、用户协议等等方式做了承诺的那些服务内容，一旦我们说被认定为属于是合同内容的话，那么企业方就不得单方去缩减免费使用的对应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企业方主张说付费就是优先的进行调度，那我们说它确实有合理性。但是如果免费用户发现说同样的提问在收费前后的回答质量断崖式的下降，而且时间超出了正常的使用时间或者说回答的时间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就不合理了。那 AI 收费我们说是行业走向商业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法律不会反对收费，但是也不会纵容平台对免费用户去过河拆桥。对平台来讲，收费转型是一场加法，那它必须要保持免费基础服务依约履行，而且是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叠加那些收费的能力。那我们说技术可以收费，但是契约必须要信守，这是 AI 商业化的一个法律底线。
0: 这个 AI 助手要收费了，什么时候豆包也跳出来一个收费功能，那天塌了呀。豆包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帮手了。我不说嘛，我叫我妈用那个豆包，我刚给她安装，就大概在半个月之前给她安装了豆包，我说你有事儿你问她。
1: 现在离不开了。
0: 现在离不开了，就什么事儿都得问一下豆包，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用啊。豆老师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小帮手啊，可千万别收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敢的泡芙
2: 小姐，你是可下班路上继续回来。近日呢，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3: 是的，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是惊人相似，他们都在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
2: 随着侦查的深入，一种名为 AB 贷的犯罪手法逐渐浮出水面。民警发现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者是亲人的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费用呢？
3: 哎，我听绕了，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就意思就是因为贷款的时候不都让你写那个什么紧急联系人啊，什么亲属关系啊，就以防找不到你人去联系你的亲朋好友。他把这个写成紧急联系人之后呢，就他本人没有背上贷款，那个紧急联系人
3: 却背上
2: 了巨额
3: 贷款。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起底一个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骗局。急需用钱周转呢，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呢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而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来，声称呢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呢，仿佛是雪中送炭啊，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5: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6: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5: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

0: 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也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0: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1: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0: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2: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3: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啊，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4: 江苏信审中心这个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5: 当然没有怀疑吗？
2: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2: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嘛，因为我征信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的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

0: 能负责贷不了款啊，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啊，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啊，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1: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六个月的还款金额。
0: 其实这个预留六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六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六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1: 这六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2: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3: 紧急联系人却变成了受害人啊！这类就是涉贷类的警情呈现出一些明显上涨的趋势，就证明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子啊，小心一点，不然的话莫名其妙背上了一个巨额贷款了。
4: 是的。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些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那么目前呢，市场上的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呢不少水果含糖量比较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4: 是的，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啊。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表示，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呀、百香果呀，还有一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糖分少。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
4: 同样它的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哦。
5: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6: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7: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6: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7: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

0: 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吃一些糖分比较低的，推荐吃那个小西红柿。现在那个水果店卖的那个圣女果，那个小西红柿特别特别好吃。
2: 嗯，还有那个现在水果店的蓝莓也好吃。
1: 嗯，
2: 不只是一口梅的，就是都好吃。
1: 对，像蓝莓啊、西红柿这些，都属于在减肥期间夯到爆的水果啊。像我们平时在吃火锅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吃巴沙鱼，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听说这个巴沙鱼啊，就是不太干净啊，不能吃。大家喜欢吃的酸菜鱼、烤鱼、水煮鱼里面的无刺鱼片，大多出自于巴沙鱼。
2: 嗯，巴沙鱼价格不贵，不用吐刺，但是它怎么说呢？这个有时候吃巴沙鱼，总是说的不太健康，就没有觉得黑鱼好吃。嗯、
1: 对，
2: 是的，
1: 像好养活、长得快、不挑食，再加上产业链成熟，所以价格便宜，几块钱一袋并不奇怪。那我国海关对于进口食品的检测管理非常严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
3: 吃的酸菜鱼、烤鱼、水煮鱼里面的无刺鱼片几乎都是巴沙鱼，价格不贵，还不用吐刺，但很多人说他是吃垃圾长大，脏得不行，是因为这样他才便宜吗？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他的学名叫博士巨鲶，和咱们平时吃的土鲶、花鲶算是远房亲戚，所以肉质偏软嫩。他好养，长得快，还不挑食，短短几个月就能从鱼苗长到可以吃的大小。就算鱼塘里氧气少点，水质差那么一丢丢，别的鱼扛不住，它都能活得好好的，哐哐长肉，又好养又能出肉，再加上产业链成熟，这样的三好学生怎么能不便宜？所以几块钱一袋也就不奇怪了。但同时也有很多人说它脏，吃垃圾长大，这可真是大大的误解。巴沙在越南语里其实是三块脂肪鱼的意思，不是脏的代名词。正规人工养殖的巴沙鱼，巴不得它吃得健康的。再加上咱们海关对进口食品的检测管理严格，网上那些离谱的脏乱差传言其实是子虚乌有。至于大家最爱的龙利鱼，其实是一种海水比目鱼，价格是巴沙鱼的五倍还多，因为两个处理成鱼排后都是雪白无刺的肉片，一些不良商家就拿便宜的巴沙鱼挂在龙利鱼的牌子下卖高价。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包装，上面写着淡水龙利鱼火包子，产地是越南的，就是巴沙鱼。太好了，又被围起，
1: 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知识啊！主要看它这个原产地越南那边的啊，像这种巴沙鱼其实是可以购买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干净啊等等的，挺好吃，还没有鱼刺，还有鱼刺比较少啊。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系统局的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案例。
2: 是的，提示大众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在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
1: 那如果你近期呢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的 APP。 国家统计局也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
2: 是的，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这个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哦。
4: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
5: 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如果您遇到了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是的，最近不在进行人口普查吗？人口调查，如果有这个人有人上门要求你，比如说扫码呀、返利呀这种东西啊，收取什么扫码什么费用啊等等，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都不会收你任何一个费用的啊，更别提什么绑定什么银行卡给你进行返利了。就俗话说，这些骗子啊都是会与时俱进的啊，关注时事，最近流行什么，开始兴起什么样的诈骗案例， AI 流行什么，开始去编造一些什么钓鱼短信啊等等，就不得不让大家就身临其境，就沉浸式的受骗啊，什么样的这个骗局，这时代的红利没有赶上，时代的骗局倒是赶上了。好，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啊，这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情绪异常，持续两周以上，哭闹发脾气频率变高，别再以为是简单的闹脾气。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心理不对劲时，往往已经晚了。当孩子出现行为上的拖延严重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摔东西，甚至虐待小动物等情况时，也要高度警惕。
0: 有的孩子焦虑到拔自己的头发，三分之一都已经非常的稀疏了。
1: 是的，还有的一上学就起风团，肚子疼，你知道风团就是过敏性的那种皮疹。然后检查却一切正常，更别提什么现在有的家长啊，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正好家长生孩子迟啊，他正好女性的50岁啦，小孩刚好上高中，我跟你讲，那你这个家里的儿子呀，就受狠嘞。
0: 你说东他往西，还有社交恐惧症，沉迷手机，兴趣爱好突然消失，这些啊都是孩子悄悄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发现孩子有以上的几个现象的话，请大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指责，及时带孩子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
2: 刚才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孩子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也包括内因，也包括外因。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家长可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最困难的是，往往无法把这些情况和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心理波动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孩子，抓住一些更早的预警信号，来判断孩子心理健康方面已经出现小问题了。那在这个环节，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信号。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请院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异常，我们会发现孩子交流起来没有这么畅通了，甚至说他经常是自己待在屋里面不出门了，或者说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哭闹啊，或者是发脾气啊等等，这些情绪的一些异常。那么有时候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事件表现出来的，通过我们去交流沟通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可能孩子很快就好了，
4: 对，
3: 又开始恢复到阳光活泼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一直持续在这些异常的一些情绪当中两周以上，甚至一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关注，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专业的一些求助。
2: 另外第二个行为改变，主要哪些行为会发生改变？
3: 对，刚才说到的一些注意力一些不集中的问题，然后学习做作业拖延的问题，甚至我们说他有的时候起床拖延的问题，然后家长都急得要命了，赶快要迟到了，包书包什么都收拾好了，孩子在那里还没刷牙呢，还没吃早饭呢，所以孩子的拖延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会发脾气，他会摔东西，甚至有极个别的孩子还会虐待小动物，然后这些行为的一些变化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还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就是伴有的焦虑的那些，比如说抽动，特别极端的还有一些拔毛癖。我们认为
2: 什么叫
3: 我曾经对见到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他进到我的诊室里面，大概12岁的孩子，妈妈陪着来，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戴了一顶帽子，然后他把帽子一摘，有1/3的头发都已经非常稀疏了
2: 啊！
3: 他妈妈说，就是他一焦虑就开始拔自己的头发，然后还有的孩子呢，一焦虑啃指甲。我们手上会有一些小毛刺儿，然后小孩会啃掉它或者自己拽掉它，那手指头都已经拽得很肿胀了，他还是忍不住。所以这个呢，有一些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情绪没有办法去释放，所以表现为他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家长最明显的感觉到的，更年期碰上青春期，所以这些对立违抗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你看父母说东他非得往西，然后有的父母掌握了这个规律，非得说你别干什么，他就反而去干什么了。所以对立违抗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学会对于孩子站在他的一个水平线上去察言观色，他的一些面部表情的变化，他走来走去的一些紧张的焦虑的变化，以及他就沉溺于手机，天天抱着手机不放的问题，或者跟同伴之间的一些交流，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些变化。本来阳光喜欢运动，喜欢经常去爬爬山，去公园里面走一走，遛遛小宠物等等，这些他现在不喜欢了。然后天天缩在屋里。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还是一个大夫的孩子，他到我这里来求助，

0: 说我们孩子已经关在卧室里不出门3个月了。
1: 哎呦，3个月了。
0: 然后他那个家长呢说怎么叫，一开始还能出门吃饭，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就是自己看手机，跟家长没有任何的沟通，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慢慢的就不上学，然后天天就在家里说着，后来就干脆不出卧室了。然后他家长呢就为了去了解这个孩子怎么样，还在那个卧室门口偷偷的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就发现他还是出来的，有的时候出来找一口吃的又回去了，有时候去一个洗手间，已经1个多月没洗澡了。所以那个家长就觉得哎呀已经都这种程度了，所以来求助，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一定要是尽早的发现，不要让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3个，是社交恐惧。
0: 社交恐惧这种的在孩子当中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因为有一些呢他也不需要，就比如说他自己就有虚拟世界，在网上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1: 嗯，
0: 他也不需要去发挥自己费时费力费金钱等等各个方面去建立有效的社交关系。所以现在的这种社交纽带当中越来越淡漠了，这也是这个电子社会当中发展带过来的一个副产品。
1: 没错，
0: 还有呢父母比较忙，很少带着孩子去做这种家庭之间的社交，
1: 嗯，
0: 所以他这种的户外的活动也相对少一些，
1: 嗯，
0: 孩子学习作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学习是第一要素，反而社交有效的社交让孩子作为主角去主导的社交这种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的一些现象是越来越多了。
1: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躯体不适，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都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往往身心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心理健康真的出了大毛病也会直接影响到躯体的状态。
0: 躯体的不适的话，很多的到儿童医院到儿童门诊去就诊的家长就说孩子在家打游戏的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乐得开心着呢，啥事儿也没有，那明天要上学了，哎不行发烧了，一量真是37.5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去查各种东西呢他也没有感冒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反复这么好几次，只要在家他就好，只要上学他就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除了头痛发烧还有过敏，我见过一个孩子就是他一到学校他就起风团，他真正的就是皮肤过敏的非常典型的那些表现，只要一回家他就没事儿，然后说上课铃一响他这个风团就起来了。所以就这种孩子就是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呢这种呢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比如说查过敏源，他还真没有特别典型的过敏源，然后在学校的环境当中跟他的过敏源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要去考虑他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要去我们慢慢的去诱导他到底对什么事情不开心啊，或者对什么事情过于在意啊或者担心啊等等这种情况，了解到他心里比较担心的一些点，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会恶心呕吐腹痛，然后甚至你能想到的各种的问题，但是你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没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那这种呢一定要去考虑他的一些那个心理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我还见过一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就是真的是脱发，或者说他就是一上学他就是肚子疼，然后你吃了药也没效，只要在家就没事儿。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他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我们叫做躯体化而不是真正的躯体病，所以这些症状的话家长要学会去识别它。
1: 除了这个之外，院长再给我们提示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没列出来的，
0: 嗯，
1: 但是也容易出现的一些特别被家长忽略的这些信号，还有哪些？
0: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表现的胃口逐渐的下降了，
1: 饮食习惯改变，
0: 哎，饮食习惯了挑食了，然后或者说饭量少了，或者说一天2顿饭等等这种，他睡懒觉啊等等这种，或者说熬夜睡得晚，晚睡晚起，还有就刚才提到的老师说孩子老在课堂上打瞌睡这等等这种，或者说老发小脾气然后沟通的正常的沟通没有这么顺畅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信号。
2: 这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一点点叛逆，那个时候也不想上学也不想写作业也不想早起去上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晚就喜欢就喜欢放假打游戏，我那个时候是喜欢打游戏啊， 就跟个不良少年一样，我是有叛逆期的。我那个时候叛逆期正好撞上我妈更年期。我们家

0: 个时候确实有一点点鸡飞狗跳的，但是也过来了，也过来了。所以说呢，这可能就是说人生当中的必经之路吧，都是得上过这怎么说修炼啊，你得历过这个劫啊，你才能有飞升，你才能去悟到其中的一些感触啊，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呢，当孩子遇到这个刚刚视频里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就要去需要去多多关注了，都要去小心了。而且呢，也不能硬碰硬吧，对吧？这样的话，我们也看到过不少反面的案例，对吧？把孩子就逼急了，干什么干什么什么各种就不堪设想的一些事情啊。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指责，必要时可以带孩子寻求专业的医生去帮助啊。
1: 是的，情绪异常的时候，家长的关心是相互的啊。
0: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0 滁州综合。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

0: 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十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

0: 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 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0: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应林静报道。过去十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机遇，大力弘扬小岗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不断增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年来，我市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台阶。从2015年的1834.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221.1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三位 ，GDP 年均增长7.3%，高于全省0.9%，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财政实力同步壮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实现翻倍增长，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多项核心指标年均增速领跑全省，发展动能持续强劲。现代农业稳步推进，粮食产量年年丰收。2025年粮食产量达485.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化水平等农业现代化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工业强势，成效显著，工业体系不断健全，先进光伏、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等产业集群急剧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工业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金融、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态势良好。我市消费市场稳步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十年间实现大幅增长，城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出口总额稳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双向开放格局加速形成。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群众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市将继续抢抓发展机遇，真抓实干，创新争优，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11日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组织召开市政府第71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重要论述以及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和房企入村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高度。

度重视。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创新立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好创新之问，建强安徽高等研究院滁州分院、工大智谷滁州创新协同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学习教育，继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高质量开好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切实用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要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持续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举一反三抓好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要坚持开门抓教育，深入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让群众可感可及，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季度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紧盯后进指标、动态下滑指标、波动较大指标，精准施策、攻坚突围，统筹抓好双招双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卫企服务等工作，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夺取双过半夯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推进省30项民生实事和市10件为民实事，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急难筹办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信防维稳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好用足用活各项政策，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力推动发展，聚焦35城，锚定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激发消费活力，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挖掘拓展更多消费场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强化项目招引，用好场景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促进产业链式集群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环保、发展与民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工作，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准确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保执法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法治轨道运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紧盯关键环节，严格规范执法全流程，细化治安违法查处标准，聚焦黄

深化思想认识，准确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保执法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法治轨道运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紧盯关键环节，严格规范执法全流程，细化治安违法查处标准，聚焦黄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手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Round 7. You think it's over?

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

内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搭配着带有古风质感的歌词，既唱进人心又朗朗上口。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2006年，蔡依林发行专辑《舞娘》，有一首抒情歌《离人节》收录其中。这是一首悲伤的抒情歌，歌词描述了爱情结束后的复杂情感，如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情人节，我和未来不再相恋等句，既绝望又让人心疼。

2019年五月天翻唱了一首歌《玫瑰少年》，原曲是出自蔡依林的专辑。这首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创作，呼吁社会包容少数群体，并且关注校园霸凌的问题，采用了摇滚的风格。相比蔡依林原版的细腻对话感，五月天的版本更具宣言式的反抗力量。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2006年，张惠妹发行了民谣流行歌曲《人质》，收录于专辑《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
3: 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李谷一老师又带着他的歌曲出现在了榜单第二的位置，妹妹找歌泪花流是20世纪中国抒情歌中流传度最高的一首歌曲，李谷一老师一首唱便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流行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音乐空间，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一边走一边听，我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会一边跑步一边听，我也会一边发呆一边听。哪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来自张碧晨的歌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我觉得张碧晨一直是一位唱将，不仅可以写歌，不仅可以创作，而且非常能唱，非常会唱，就跟信一样。来自信的歌《一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迷上音乐，那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歌曲。发呆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你会发呆，还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尝试发呆？来自金玟岐。

每当我听到金玟岐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俩真的还挺像的。来自蔡健雅老师的歌曲《若你碰到他》。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3》第2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是其实是一个不那么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六集，小贝在森林里。

0: 小贝独自一个朝着大山走去。他走啊走啊，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小贝知道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妈妈送来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好心肠的大黑狗给他喂奶，没有热心的小兔子给他准备饭菜。他要是不想饿死，只能靠自己去弄吃的。他就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搜寻。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只蚂蚱，他跑上去抓，没想到那只蚂蚱一跳竟飞起来了，把小贝吓一跳。蚂蚱飞了一段路，又落在一丛草上。小贝轻轻走进那一丛草，仔细看，看见那只蚂蚱落在一个草叶上。小贝又跑上去抓，蚂蚱又飞起来，落到更远的草丛里。小贝只好再追。就这样，蚂蚱飞，小贝追，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累得小贝直喘气，还是没抓住。这办法不行，小贝又想出新办法。他蹲伏在一丛草里，瞪大了眼睛，等着蚂蚱自己飞过来。等了好久，真的有一只蚂蚱飞过来。那只蚂蚱落在草叶上，一点也不知道草丛里藏着一只小猫，放心大胆地啃起草叶来。小贝看准了，猛地一扑，把蚂蚱结结实实地按在小爪子底下。大概是因为这是他自己捕到的蚂蚱，所以小贝觉得滋味简直好极了。小贝又用这个办法捉住了两只很肥的蝈蝈，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有了力气，他就继续赶路。小贝越走越高，大树也越来越多。走到后来，大树一棵挨着一棵，交叉的树枝和稠密的树叶遮住了太阳，周围变得黑洞洞的了。可是走得越高，小贝心里越高兴。他想，他大概是快走到山顶了。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低了。不管他朝哪边走，他都在走下坡。走来走去，他走到一个深谷里去了。还好，从深谷里看，前边又是高山，而且是更高的山。小贝鼓足力气又往山上爬，他绕过一棵又一棵的大树，一直向高处走。饿了，他就抓一些小甲虫吃；渴了，他就喝小溪里的泉水。终于，小贝觉得他已经爬得特别高了，他就找了一棵极高的大树，一直爬到树顶。他想，他这回一定能看见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了。可是小贝向四下张望时，只见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树叶，根本就别想看到别的东西。有几天小贝往高处走，又有几天他只能往低处走。小贝现在完全迷路了，在大森林里绕来绕去，别说自己的家，就连小兔子的家也找不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贝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些树的叶子变成黄色的了？那些黄叶子纷纷往下落。有时候他困极了，在树下打个盹儿，到醒来的时候，大片大片的叶子已经把它埋在底下。接着，寒冷的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洒落下来。小贝为了防备猛兽的袭击，夜里还是睡在树上。寒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很吓人的尖叫。他觉得很冷，拼命把身体缩成一个团儿。他常常梦见他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可是他一醒来就把这些美丽的梦忘光了。因为他要忙着应付一切凶猛的野兽，还要忙着应付他讨厌的肚子。他的食量越来越大，冬天又找不到虫子吃， 他就得想办法抓田鼠、掏蛇洞，甚至去捕捉灰鼠。那些家伙会像飞一样的在树上跳跃，为追上他们，他也必须学会从一个树枝蹦上另一个树枝。原先他爬上一棵小树都得费好大劲儿，现在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他三蹿两跳就上去了。到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小贝已经长成了一只矫健的大猫了。像别的鸟兽一样，它也成了大森林的主人。有一天，小贝正赶路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狼嚎，它嗖嗖地爬上一棵大树，伏在高枝上往下看。一只大狼正追赶着一只小兔子，那小兔子跑了没多远，就被大狼用两只大爪子牢牢地按住了。啊哈！那只大狼得意洋洋地怪叫一声，
1: 这只兔子还挺肥，可以饱餐一顿了。
0: 我得救它，小贝想。我冲下去，狼一定要来对付我，那时候我再上树，小兔子就可以逃掉了。狼正狠狠地朝着小兔子的喉咙咬下去的时候，小贝突然像箭一样扑下去，恰好落到狼的脊背上。想不到狼被砸了一个大跟头，吓得要命，他哇呀一声叫，撇下小兔子一溜烟跑了。小兔子也一瘸一拐地朝另一方向逃去。小贝站在那儿看着小兔子的背影，忽然心里一动，不由地喊声，小兔子。那只小兔子停住，扭过头来，害怕地看着小贝。谢谢你救了我。小兔子说完这句话又奔跑起来。小贝喊，你认不出我啦，我是小贝呀。小兔子愣住了，他往回跳了几步，仔细打量着小贝。你救过我，你还留我在你家吃过特别好吃的饭，忘啦？小贝高兴地说。你是小贝吗？那只小兔子也高兴起来。没错，你是小贝，我就说你是小贝嘛。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好大哟，那时候你比我还小得多，才一丁点大。是吗？小贝看看自己，他觉得自己还是那样子，只是小兔子变小了。没错，你长大了，我真高兴。你找到妈妈了吗？小贝就给他讲了上山以后的事儿，又问他说，你跑出这么远来干嘛？小兔子说，不远呢，我来采蘑菇的。走到我家里去说吧，几步就到。几步就到？你搬家啦？没有啊，就是你去过的家。小贝弄到最后才明白，他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多时间，原来又绕回一年以前他出发的地方来了。他在小兔子家说说笑笑过了一夜，第二天又上山了，他决心找到妈妈。没想到这一回他在森林里刚走了三天就出了事儿。小贝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塌了，他掉进了动物学家设置的陷阱里。动物学家要研究这一片森林里几种特别的动物，他们抓到小贝都觉得奇怪，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像猫的稀有动物。他们把抓到的动物装在笼子里，把笼子弄到公路上，在那儿装上了大卡车。小贝也和别的动物一起被运进一个城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奶牛，小奶牛丁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丁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4: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它关起来，现在它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哈，真美呀，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哎呦，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三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

长长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她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
2: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
4: 哦，有呀。”
3: 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

0: 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1: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
0: 牧人解释道，
1: 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
0: 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
2: 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
0: 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
2: 好的，陛下。
0: 金鹿满口答应，
2: 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
0: 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
2: 快快停下来，
0: 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0: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
1: 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岭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这两天贤成在听歌的时候，意外在听歌软件上发现了来自于白兔的新歌《冷飕飕》。这首新歌呢，和冬日的氛围有着很高的适配度，歌曲描绘了一段充满挣扎和不舍的恋情。 白兔的声线非常的细腻，搭配悲伤的歌词，缓缓诉说着对爱情的那份期待。其实啊，听到这首歌不禁让我想起了白兔在之前发行的《冬日恋歌》那年下雪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双人组合的歌曲总能唱到大家的心里，很多以前的老听众也纷纷表示，B2就是青春的代名词，试问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他们的歌呢？ 白兔这个组合呢，是由姐姐孙涵和妹妹孙雨禾一对双胞胎组成的，团队中的 BY 是姓氏白的谐音，因为姐妹两人本名都姓白，而二中则有着兔的含义，代表两位成员。2007年，两人参加了马来西亚举行的卧虎藏龙选秀赛，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并和唱片公司签下合约。 2008年，白兔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16未成年》，之所以将专辑名命名为《16未成年》，实际上这时的他们正是16岁。这张专辑是白兔勇敢无畏的青春宣言，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不少好评，特别是由黄舒慧和林凤仪共同填词，李林源作曲的《爱呀爱呀》更是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
4: 2012年，孙艺洲、王传君、卓文萱、赵霁等领衔主演的爱情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播出，这首《爱呀爱呀》也被用作插曲。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在2007年 ，i2 又带着第二张专辑 Twins 和大家见面了，其中收录的 Don't Go Away 由 i2 两位成员参与创作，歌曲满怀深情，催人泪下。

在 Twins 这张专辑当中，勇敢是 By Two 的代表作品，同时呢也是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白兔》第三张专辑的成人礼中，白兔逐渐褪去青涩，并以成年的姿态唱着一路走来的心情。这次林俊杰又为《白兔》创作了一首《凑热闹》，歌曲也被用作偶像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另一首《爱的双重魔力》原曲是金莎2006年发行的《不可思议》，不同于原版，《白兔》的版本更加清新，诠释着女孩心中的悸动，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其实白兔和王素龙有过梦幻联动，共同演唱了一首非常上头的小甜歌《有点甜》。这首歌被汪苏泷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让人心动的歌词，一经发行就掀起了很高的讨论度，而且也成为了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命运复刻》，这首白兔在多年之后推出的歌曲，印证了两个人始终如一，我们如同一个灵魂的两面，始终是对方最坚实的依靠，因为你本就是我。将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跟冬日有关系的，那年下雪的时候，婉转动听的歌声，甜蜜的爱情是最可人的。那年下雪的时候，想到你的我，心就暖烘烘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白兔的歌《我知道》，是由音乐人为白兔姐妹花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歌，讲述了一段17岁少女的校园纯爱故事。我知道你还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经接受，音乐一响又是回不去的青春岁月。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来自于 Bytwo 的歌曲。其实这些年以来 Bytwo 一直怀着那份热爱，持续的推出音乐作品。他们曾表示，走的每一步都是想证明给相信我们的人，你们支持的歌手没有让你们看走眼。话说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听 Bytwo 这个组合的歌曲是什么时候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洁的音乐代表作。李心洁是通过参加张艾嘉的电影新人甄选活动脱颖而出，她的独特唱腔和清新的形象得到了张艾嘉的强力推荐。通过两年的新人训练和音乐制作，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由滚石唱片于1997年发行。专辑收录了十首情歌，展现了李心洁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这些歌曲大多是以情歌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和困惑。

1999年，李心洁发行了专辑《裙摆摇摇》，同名主打歌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作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简单明了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奔放，表达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快乐。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友情和默契。阿牛在创作时想到了李心洁蹦蹦跳跳的样子，于是有了《裙摆摇摇》这个灵感。

在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要黏着你》，这是当年很前卫的电子音乐作品，融入了各种合成器，注定不能做主打，但是玩味性很大，制作以及创作出手都是不同凡响。李心洁的声音可塑性突然变高，是这张专辑中最有趣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吴佩慈来写的，怪怪美少女的词也很不错。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做《夜游》，是由陈绮贞创作的。很多人都以为李心洁是翻唱，其实并不是如此。本来就是陈绮贞为李心洁所写，只是后来陈绮贞自己拿回来进行了重唱。李心洁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提起嗓门来演唱，配合迷幻的编曲，再加上自带的少女感，自然的就融合得很巧妙，更有夜游的氛围感。当然陈绮贞的旋律也很加分。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心洁。2004年，滚石推出了联合女子团体唱片《204030》，网罗了老中青三代，创下年龄差距最大的团体记录，横跨三个时代。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选自歌手李心洁。李心洁的歌曲呢，它有着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像你》。这首歌的曲风是流行音乐，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情感当中的复杂的这种状况，表达了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多像你养的盆栽，等待热情的对待，任你安排凋零盛开，反映了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被动和无奈。

2009年，李心洁和品冠合唱了一首歌，叫做《当你想着我》，由黄婷作词，品冠谱曲，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这首歌风格强烈，节奏明快。品冠在 MV 中首次尝试了节奏摇滚曲风，展现了不同的形象。歌曲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交流，歌词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心洁和任贤齐合唱的，叫做《风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歌词表达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和压力时，希望逃离烦恼，寻找幸福的情感。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十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日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一起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清新的感觉。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收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曲与收藏榜单上的其他歌曲而言呢，可以算是一首新歌了，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是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于2021年11月8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这首歌呢，被誉为00后的战歌，表达了对普通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人。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是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11月19号。以其朗朗恢宏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描绘了一幅万马奔腾、长枪刺破长空的壮观场面，表达了对英雄气概和历史沧桑的无限感慨。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对简单生活、自然之美和纯真情感的追求，充满了温暖和乡愁，给人们带来了宁静和放松的感觉。顺带一提，周杰伦的其他歌曲还会出现在这份收藏歌单当中，你能猜到是哪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这个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第5位呢，是来自于任然的《飞鸟与蝉》。这首歌在2020年7月3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通过飞鸟与蝉的比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无奈感情。歌词中表达了一种离别的情感，深度和内涵丰富，超越了简单的情爱感伤，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相遇与离别的主题。任然的音色深沉，能够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之中，搭配旋律精炼且易于哼唱，使得这首歌深受听众喜爱。

将来这首歌可能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来自于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排名第四。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号，歌词通过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两个意象，描绘了人们对爱情中无法得到和已经失去两种不同情感的体验。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正式进入了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街道办 GDC 和欧阳耀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5号。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都市爱情故事的多层次内核，诉说了无数张志明与余春娇的心语。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中成长和变化的思考，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渴望。再来这首《春娇与志明》送给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前两首歌曲。榜单的第二名是来自于孟然的《少年》，这首歌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保持初心和热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来自于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一名，相信不少听众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收录于他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夜会美》中，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年轻的男女在追求爱情方面可以更主动一些，不要放弃任何表白的机会。周杰伦在 MV 中也打破了不与女主角接吻的惯例，与赖薇如的接吻镜头也是周杰伦的荧幕初吻。接下来听听这首《晴天》。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循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她，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她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她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

留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他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他口中出来，你把他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香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香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香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香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香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香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他，一声声地哭叫着。香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香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香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抚慰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心事为他上酒上菜。店主心事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

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心事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摸摸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合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新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它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它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

又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生人把拇指娃娃装进他的背包里，背包里装满了金币。聪明的拇指娃娃把金币一个一个扔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回家一定会走这条路。背包空了，拇指娃娃说背包里太黑太闷气，要求把它放出来，坐在陌生人的帽檐上。他在帽檐上大摇大摆地走动着，像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过了一阵儿，拇指娃娃大叫起来，哎，把我拿下来吧，我的尿憋不住了。可陌生人说，就在上面解决吧，我不在乎，有时候鸟儿也会在我身上落下一些脏东西嘞。哦，那不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赶快把我拿下来。那人就拿下帽子，把小家伙放在路旁的地上。拇指娃娃在地上活泼地跳来跳去，跳着跳着，冷不丁他吱溜一下突然钻进一个老鼠洞。他在里面对两个陌生人说，哎，两位尊敬的先生，你们自个儿回家吧，不劳烦你们带上我了。陌生人气得七窍直冒烟，他们找来一根树枝往老鼠洞里捅，嘴里说，赶不出来你也捅死你。但是两个陌生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拇指娃娃早已爬到洞的另一头去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两个陌生人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背着他们的空背包回家去了。拇指娃娃就在洞里睡了一夜，他醒来时，篱笆上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闹腾得欢了。他听见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两个窃贼正在商量用什么办法去抢劫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那牧师是个有名的富人，家里有许多金子和银子。拇指娃娃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把他的金子和银子偷到手。一个窃贼很惊慌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他们站着仔细听，拇指娃娃接着说，你们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帮助你们。你在哪里？你们只管在地上找，注意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便知道了。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她寻思，

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啦。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去个凡人境。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些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两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治吏内史，掌管财政税收。秦朝的其他措施：书同文，把全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全国通用。

的文字小篆，车同轨，把各国宽窄不一的马车车道改成了统一距离，统一货币，废除六国的货币，以秦半两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统一度量衡，全国统一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冷知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天子自称朕，秦始皇之前天子自称虞夷人或虞夷人，至于孤和寡人是诸侯王的自称。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爸爸，你快点，快点！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爸爸，快看，那些果果疯了。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

0: 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二十年前的内娱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因为那时候演员就是演员，歌手就是歌手，想要跨界总得认真的准备一番。演员们纷纷跨界发展，像黄磊、袁泉、胡歌、刘亦菲等，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音乐的才华，在演艺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演员们演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由杨幂演唱的歌曲《爱的供养》，这是古装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曲。那杨幂温柔纤细的嗓音把歌曲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唱出了戏中沁人心脾的真挚爱情，当时也是席卷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称霸歌曲搜索排名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歌唱一直都是埋在杨幂心中的愿望，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杨幂也是勇敢地做了一回新人，扎根乐坛，大声唱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3年，演员陆毅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有一首主打歌《告白》获得了第一届东南劲爆英语榜内地劲爆十大金曲奖。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表达了主人公对心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内心的挣扎。陆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多的深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粹与力量。

2008年，演员孙俪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小小的梦想》，有一首歌是她所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叫做《爱如空气》。这首歌当中，孙俪的声音就像空气一样的纯净，歌曲浪漫而伤感的味道被孙俪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也表现了孙俪对于音乐的感悟以及唱功，诠释了爱如同空气，表达了上个世纪特殊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也真实细微地触动了爱情的本质感觉，就是简单懵懂。

0: 1993年，演员梁。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出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2003年周迅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看海》，也是电视剧《海滩》的插曲。歌曲当中，周迅用沙哑的嗓音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味道，能够瞬间的点燃歌迷的热情，在周迅和歌曲感召下舞动歌唱。沙哑的嗓音，周迅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首歌的词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流行上口，不失青春本色，编曲也是非常的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所以这首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由张卫健演唱的，叫做《你爱我像谁》，作词由林夕来作词，是他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大家透过了张卫健的声音重新发现了张卫健。

2006年，神仙姐姐刘亦菲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刘亦菲》，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星际》。那么这首歌的是一首充满了神奇力量的励志的舞曲，用中国版的电子节奏抒情歌，沉睡的心因它而悸动，因爱而闪耀。歌声在舞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的衬托之下，就像美丽的碎片随处飘散和闪动。刘亦菲唱歌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之前影视作品里的感觉，并且唱得挺好听的，曲风轻快，电力十足，颠覆了刘亦菲以往的玉女形象，给歌迷们别样的感受。歌曲走的是舞曲的路线，性感中透露了一丝俏皮。

2004年，演员陈坤发行了专辑《渗透》，有一首歌曲叫做《月半弯》。陈坤在筹备这张专辑时，也是兼顾着拍戏和唱歌的工作。录音的过程当中，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唱的没有达到制作人要求的水准，还会重新的再录。整张专辑总共3次推倒重来，录了半年。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表明他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同时也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对音乐的感悟。这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市场上传唱度最高的温暖情歌。流畅的这个音乐不仅在于聆听度，也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网友说，听这一首歌，幸福的感觉很容易就会被填满。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唱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何润东演唱了一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在爱情结束之后的痛苦和不舍，歌词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人之后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

2012年，演员刘诗诗演唱了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等你的季节》。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具有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展现了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若曦角色的深情与思念。

2013年，王力宏和章子怡合作演唱了一首歌《爱一点》，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由莫艳玲来作词。那其实他的独唱版本呢，也是由莫艳玲来演唱的。独唱的版本更偏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之后的对唱版本旋律更加明亮，也更加浪漫，更加贴合电影所想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歌曲录制完成之后，也收到了导演和两位主演的一致好评，可见莫艳玲的深厚创作的制作实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和章子怡对唱的《爱一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在2025年春节档大杀四方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由饺子导演的系列动画电影呢，不仅取得了观众的喜爱，更是夺得了国内票房影史冠军。其实提到这部系列电影，就不得不提到第一部2019年7月由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上映，这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黑马。上映仅三天，累计票房突破了7亿，上映20天之后呢，累计票房更是突破了37亿，最终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超过了50亿，也是继《战狼2》后第二部突破了50亿的国产片。这是饺子导演执导的首部动画长片，在起初挑选神话形象时，饺子经过筛选才将形象角色拟定为哪吒。此片将哪吒塑造成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讲述了一个

0: 性格叛逆的哪吒来到世间，面对周围的误解、嘲笑以及将会发生的劫难，决定逆天改命的故事。不同以往的改编，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融入了喜剧元素，特别是哪吒念起幽默且押韵的打油诗，也使形象显得更加的立体。各位观众更是直呼道，这是2019年最爱的动画电影，太好看了，值得二刷甚至三刷。试问谁不爱如此可爱的小哪吒呢？此外，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OST 也让大家非常惊喜，主题曲《哪吒》曾于2017年获得中国有嘻哈年度总冠军的盖周岩和大洋洋演唱，热血的歌词搭配带感的说唱，将哪吒的勇敢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人不禁想起片中出现的台词，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之后，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拿下了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18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多个奖项，简直是拿奖拿到手软。时隔5年半，哪吒系列的第二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了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情，讲述了经历天劫后重塑肉身的哪吒为了守护城塘关和龙族决斗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哪吒之魔童闹海》也增添了新的角色，比如东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青、西海龙王敖润等。为不同角色配音时，各位配音演员也是拼尽全力。为片中哪吒配音的吕燕婷说道，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配音的时候全是这种状态，连皱在一起垮着的，完全是符合那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在电影原声带方面呢，继续用中国民俗配乐来展现不同角色的形象和状态，为观众带来一场惊喜的视觉盛宴。比如敖广变人形时配以大气的旋律来传达东海龙王的气势，作为一个很有心机的女性角色，西海龙王敖润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因此出现的吟唱也特别的应景。在成绩方面，自2025年1月29号上映后呢，哪吒之魔童闹海连续打破了影史记录，包括内地影视票房总冠军、2025年全球票房冠军、2025年内地票房冠军等93项记录啊。随着电影在海外多地影院上映，我们也期待着哪吒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哪吒这位神话人物的形象呢，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也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来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关于哪吒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推广曲《我乃哪吒三太子》。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歌曲通过哪吒和敖丙两个重要角色的对唱，诠释了他们对抗命运的坚定。而且歌曲中出现的我乃哪吒三太子，放纵不羁爱作诗，双手插兜大步走，取道也能踩成直，相当的俏皮，更是让观众对于新故事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曲，由唐霄汉演唱。歌曲从片中哪吒的视角出发，通过激昂的旋律展现了绝不向世界妥协的态度，引人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哪吒》，由周延和大洋洋共同演唱。两位说唱歌手会为《哪吒》这个主题而诞生的歌曲带来怎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

星闪闪，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其实提到哪吒，贤成记忆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2003年央视版的《哪吒传奇》，是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同样也是一部高峰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无论从孩童角度还是成人视角，从画面还是立意深度，都堪称是一部白月光级的大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哪吒是来自于曾经唱过悟空的歌手戴荃所演唱的国风摇滚力作。对于这首哪吒是善是恶或是正是邪，听者自有感悟。或许我们需要看清本来面目，或许我们因为困惑需要英雄来拯救灵魂。来听听由戴荃诠释的这首哪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哪吒的电视剧应该是99年版曹骏主演的《莲花童子哪吒》。这部电视剧的剧情相当的还原，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是它的主题曲，由曹骏所演唱的《神仙哪里好》，一起来听一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哪吒的歌曲。将来这首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是张碧晨为哪吒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的歌曲，他同样也在第二部献唱了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但是呢，我觉得第一部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哪吒相关的歌曲呢，是由歌手黄家强演唱的《哪吒回家》。这首歌描绘的是反叛少年回到家中与父母窘态的场景，这样的场景竟然使少年顿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父母不理解的话，不如学哪吒削骨还父。

0: 今天贤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基于哪吒这个形象的创作，但今天篇幅的关系呢，远远分享的还不够。不知道你喜欢哪些与哪吒有关的歌曲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那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我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7月7日发行的首张专辑《疯狂世界》当中。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和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有着他们不同的不普通的故事。

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信仰。曾经张信哲与心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张信哲风格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比较市场主流的东西，而是更为永久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接着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今天主题，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那些适合表白的歌，继续送给大家。Yeah.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陶喆希望通过该歌曲表达一个音乐人的角度，观察社会的种种的一些思考和疑问，并祈求每个人心中的理想能够实现，更希望透过音乐提醒大家要勇于真诚面对自己内心和对待别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能坚持真实的本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蔡依林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新公司之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蔡依林写了《说爱你》这首歌。这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在推出之前呢，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娱乐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再次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便应运而生。

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曲《偷心》。这首歌曲发布于1994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偷心》当年虽然说没有《吻别》和《祝福》那么火，但也是一首曾经响彻街头巷尾的歌曲。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这句歌词足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跟大家聊点高科技的东西啊， AI。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也给全世界的股市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动荡。很多专业人士表示， DeepSeek 也就是中文名深度探索，将是人工智能领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工智能呢，更具体详细的内容贤成学识有限，实在没办法跟大家细聊，但是我跟 DeepSeek 却聊得很开心，他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在中文的语境下我觉得他就是世界第一。而且贤成还问他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华语乐坛影响力最大的十首歌是哪十首呢？他立马有理有据地给我回答。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 AR 视角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十首歌曲，里面的很多评价都是他的原话啊。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无论你喜不喜欢粤语，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Beyond《海阔天空》，粤语摇滚走向世界的桥梁，华语青年的共同精神原乡。

接着回来 AI 深度探索认为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二的是张学友的吻别，他评价道，全球商业化成功的标杆，迈克尔团队参与编曲，显示了跨文化的潜力，推动了唱片工业化的升级，真的是非常有理有据又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个评价。但这首歌对贤成来说，那一定是张学友老师唱出的那份感动，一起来听一下。

接着回来，深度探索 AI 评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三，朴树的《平凡之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曾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平凡之路》，华语民谣摇滚乐的典范，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大学时期，歌曲中也不乏对成长点滴的反思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使得《童年》不仅是一首欢快的儿歌，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是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印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 AI 深度探索评出的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第五名，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华语乐坛的江湖绝唱，说起江湖呢，可能有很多词来形容，但没有哪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自带江湖气息，潇洒不羁，豪迈万丈，听得人热血沸腾。由鬼才黄沾为《笑傲江湖》作词作曲的主题《沧海一声笑》，也只有黄沾本人能唱出那种江湖豪气吧。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AI 是这么评价，《橄榄树》将文学注入流行音乐，成为民歌运动里的里程碑，为后续的创作人拓宽了题材边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那空灵的声音。

接下来这首歌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用嘶吼对抗集体主义，是80年代青年反叛的精神图腾，崔健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也奠定了他中国摇滚乐教父的江湖地位。

0: 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既然问的是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那怎么没有邓丽君的歌呢？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AI 给出的歌曲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不是《甜蜜蜜》。当然，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跨越了政治壁垒的靡靡之音，让华语情歌成为了亚洲的共同语言。再来一起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这首歌呢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常规，重新定义了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的语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ar too kind.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AI 认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第十首来自于群星一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诞生于1985年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有多经典就不用说了，这30多年来有华人的地方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确立了音乐产业社会动员的范式，塑造了集体演唱的文化仪式感。一起来听一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也可以换一种问法，你有多久没有放声歌唱了呢？在 KTV 中选择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人们在歌声中回忆起曾经的过去时光，让我们一起带着回忆回到 KTV。

0: 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这首歌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之后呢，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他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身心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在这首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并且还用重金属乐器当伴奏。张震岳想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听众，离别是什么感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10来

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朱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世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儿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他刚一喊，小猫就叫：“呸！你爸是大坏蛋，谁跟你玩？”接着大伙儿一起呸起来：“呸呸呸！呸你满脸黑！”就这么着，小狼去了好多回，也没人理他。他真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移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儿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儿，总爱跟大伙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
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想打鱼是办不到了，他只能去田野里掘洞，抓些田鼠冷冻后贮藏起来。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干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干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匆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地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狼先生躲进小树林，慢慢向那只小猪靠近。这时候他眼睛一瞥，发现远处又有两个白色的东西向这里移动。狼先生几乎忍不住喊出来，啊哈，是一只羊羔和一只兔子，谁说我今天运气不好啊？这回不光是肚子不会再发脾气，连冬天的粮食也不用发愁了。小猪已经到了面前，狼先生正要跳出去兜头给他一铁锹，再把他拖进树林，小房子的门忽然敞开，他的儿子从里边跑出来，迎向小猪，快活地喊，欢迎你小胖，你是第一个。狼先生傻了眼，怎么是儿子的朋友？这功夫小白兔和小山羊也赶到了，小狼见着他最好的朋友更是快活，他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儿子是宝贝，得罪不得，儿子的好朋友当然也不能得罪。狼先生立刻放下铁锹，走出小树林，向三位小客人陪着笑脸说，啊，你们来了，冷不冷？快进屋吧。小客人们没想到小狼的爸爸在家，可也没想到他这么和气。小白兔进门的时候跟小山羊咬耳朵，挺好的嘛。小山羊也小声回答，就是嘛。猪崽儿跟在后头呼噜呼噜地说，什么老板着脸凶巴巴的，大人净爱瞎说。不一会儿，小猫、小毛驴、马驹子、刺猬、小花狗他们也都来了。狼太太从来没见儿子这么快活过，她也就眉开眼笑，忙着给客人端茶送水、炒葵花籽儿。朋友们谈笑嬉闹了一通，小狼大声说，咱们该开饭了。狼先生不知道还有开饭这么一说，顿时两眼发直，只见儿子噔噔噔地跑进跑出，一时之间在桌上摆满了鱼干。儿子好像还嫌不够丰盛，扭头问他妈妈，

咱们家的黄油呢？狼先生赶忙接茬，哦，黄油啊，上回不是都吃光了吗？狼太太偷眼看丈夫，狼先生使劲儿朝他挤眼睛。果然，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狼太太说，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仔儿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伸手就挑了个最大片的鱼干送进嘴里。别的客人也跟着伸手，屋子里顿时响起一大片嚼声。小狼在一旁指点，把黄油涂在鱼干上，这样更好吃，不信你们试试。狼先生跟宴会上的服务员一样，规规矩矩在一旁站着，有谁把鱼竿掉在地上，他立刻上去拾起来，吹两口气，重新摆上桌面，又退回去垂手站好。别看表面上镇静，他心里可早就乱成一锅粥。要命，这里头还有一只猫，他到这儿来真是得其所在。见鬼，怎么马和驴也吃得那么起劲儿？还有兔子，它本来是光啃胡萝卜不沾荤腥，居然也大嚼鱼干。狼先生越看越难受，越想越别扭，他真想恶狠狠地说上一句，你们三个月没吃东西了吧。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几次都咽回去了。真来那么一句，他的儿子会下不来台，他得给儿子留点面子。客人们吃饱喝足，告辞走了。狼先生、狼太太送到门口，儿子继续往前走，说是要一直把他们送回村子。狼先生回到屋里，直奔贮藏室。老天爷，两口袋鱼干，一个袋子空了，还有一个袋子只剩下六七片。狼先生怒气冲冲地把这六七片鱼干往桌上一抖，大喊大叫说，咱们不过了，别委屈肚子，你来，咱俩也吃，吃光了算。狼太太可怜兮兮地站在远处望着丈夫，只是叹了一口气。小狼送完客人回来了，欢喜得满面春风，他跑到爸爸面前说，爸爸，你真好。接着他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使劲儿亲他的脸。儿子可从来没对他这么亲热过，狼先生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呜咽着说，好儿子，乖儿子，爸爸有的是力气，明天一早爸爸就出去，想法弄来多多的好吃的，你还请你的朋友来做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10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蜥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儿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

0: 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演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

0: 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

0: 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

0: 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

0: 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七月交货

0: 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过去十年，我市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机遇，大力弘扬小港精神，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市政府

第71次党组会议召开，胡春华主持。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应林静报道。过去10年，我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机遇，大力弘扬小岗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不断增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年来，我市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台阶。从2015年的1834.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221.1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三位 ，GDP 年均增长7.3%，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财政实力同步壮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实现翻倍增长，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多项核心指标年均增速领跑全省，发展动能持续强劲。现代农业稳步推进，粮食产量年年丰收。2025年粮食产量达485.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化水平等农业现代化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工业强势，成效显著，工业体系不断健全，先进光伏、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等产业集群急剧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工业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金融、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态势良好。我市消费市场稳步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年间实现大幅增长，城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出口总额稳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双向开放格局加速形成。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群众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市将继续抢抓发展机遇，真抓实干，创新争优，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11日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1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重要论述以及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和房企入村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高度重视。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创新立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好创新之问，建强安徽高等研究院滁州分院、工大智谷滁州创新协同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学习教育，继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高质量开好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切实用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要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持续抓好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举一反三抓好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要坚持开门抓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街坊下访活动，让群众可感可及，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
要认真落实

省市季度工作会精神，进一步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紧盯后进指标、动态下滑指标、波动较大指标，精准施策、攻坚突围，统筹抓好双招双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卫企服务等工作，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夺取双过半夯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推进省30项民生实事和市10件为民实事，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急难筹办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好用足用活各项政策，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力推动发展，聚焦35城，锚定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激发消费活力，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挖掘拓展更多消费场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强化项目招引，用好场景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促进产业链式集群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环保、发展与民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工作，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准确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保执法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法治轨道运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紧盯关键环节，严格规范执法全流程，细化治安违法查处标准，聚焦黄赌毒、寻衅滋事等重点领域，紧盯无人机黑飞、高空抛物等违法类型，依法精准处罚，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压实各方责任，公安部门要履行好执法职责，确保法律公正高效实施。司法行政等部门要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凝聚综合治理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天长台刘青青报道，5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学工带队到天长，围绕食品产业集聚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金麦郎面品天长有限公司、金麦郎饮品天长有限公司、天长市蒸上游食品有限公司、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华东食品小镇建设、园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听取相关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天长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在推动食品产业集聚发展、高标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聚焦龙头企业培育，支持金麦郎等链主企业做大做强，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提升食品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要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提档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要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智慧农业平台建设与高效利用，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水平和科技支撑能力。要注重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增强产业联农带农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南桥台沈晨报道，
为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5月11日下午，由团市委主办南郊区团委南郊区教理局

0: 州市第六中学承办的2026年滁州市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暨示范性集中入团仪式在滁州市第六中学隆重举行。活动第一阶段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现场宣读了新团员名单，与会领导为新团员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彰显青春初心与使命担当。新团员与优秀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青春理想与奋进决心。仪式在激昂的团歌声中圆满结束。随后活动在第二阶段中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江恩柱、朱丹妮、陈思源等先进个人与集体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展现滁州青年在基层服务、科技攻坚、应急救援等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现场青年见贤思齐、奋勇争先。明光台王卫国报道，连日来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思想，积极主动做好排涝电站设备检修维护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响，保证明光城市防洪安全。在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技术人员正在对电机、配电设施等进行逐一检查，确保电机线路、闸门等防汛排涝设施正常运作。在汛期来临之际，东风湖排涝站提前对泵站及电机设备再次进行临站前全面检修保养，使泵站机电设备始终处于良好开机待命状态。此外，为保障防洪排涝设施的正常运行，东风湖排涝站还组建包括电力、泵机设备以及施工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应急组，加强汛期值班值守，及时应对汛期可能带来的洪水灾害。莱安台马池龙城史克昌报道，今年五月是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莱安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强执法、优服务、护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公路安全防线。在莱安县的一处超限超载检测站，当地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正在对大件货物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大件运输通行证、货物规格及运输路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司机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工作的相关政策及安全出行知识，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共同维护平安和谐的道路运输环境。莱安交通运输部门还采取宣传加执法加服务的模式，向企业宣讲帮扶政策，细致解读路政相关法律法规，共同做好超限超载运输源头管理工作，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保障公路完好畅通和道路运输安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东南风五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四方。
1: 好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嗓音，因为类似烟民被烟熏过的嗓子，能够唱出一种属于金属质感的性感和沙哑，而被歌迷们称之为烟嗓。说到烟嗓，在音乐领域当中，具有这个特质的歌手也是歌迷们热捧的对象，沉迷于他沙哑富有故事性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著名的烟嗓歌手，每一位都曾经红极一时，象征着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不同阶段。第一位歌手杨坤，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嗓算是他的代名词，基本上他的歌曲没有什么人会愿意去翻唱，因为太独特了。这种独特的嗓音也算是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2002年，杨坤发行专辑《无所谓》，发行了同名主打歌，独特的旋律和杨坤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嗓音一经推出广受欢迎，无所谓这首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可以说这张专辑里无所谓是最用心最深情的作品了。歌词写得好，道出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帮助杨坤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2007年，杨坤发行专辑《牧马人》，同名主打歌是要充分表现自然的状态。他用歌声索引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的故事，是一首赞颂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歌，但是却完全抛弃了蒙古音乐元素，编曲现代且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极易哼唱，听起来还挺洋。

说到烟嗓和杨坤同一时期受到关注的，还有一位歌手阿杜。阿杜作为2000年左右红遍大江南北的烟嗓男神，绝对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歌手。他沙哑的嗓音和独特的唱腔吸引了无数粉丝的赞誉，更是被网友们称为在周杰伦手中抢下一片天地的歌手。当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可谓是风靡一时，无数人被他深情的歌声所打动。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是关于弱势男人的感情习题。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福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险金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

0: 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烟嗓歌手的音乐代表作。歌手李荣浩无论是唱功还是创作能力都很具有代表性，现如今又能唱又能写的歌手真的已经不多见了。李荣浩这份独有的实力绝对算得上是中生代的佼佼者，而他的烟嗓一直以来也是人们追捧的热点之一。201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模特》，专辑当中的一首《李白》是他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以一种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模特》，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的，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将自己独特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低沉却有力，沙哑又非常具有穿透力，这份音色也逐渐成为了李荣浩脱颖而出的最大优势。

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烟嗓的歌手是一位女生陈丽，她的嗓音带有一种沙哑的烟嗓质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她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歌曲中常常融入民谣、独立摇滚等多种元素，嗓音沙哑而富有磁性，这样独特的音色也让她在音乐界当中脱颖而出。2016年发行专辑《小梦大半》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小半》，歌词充斥着对爱人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的伤感。

陈丽在2015年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如也》，有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走马》。这首歌是陈丽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她的沙哑烟嗓的魅力。虽然嗓音是沙哑的，但是充满情感和力量，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深刻地表达出来，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2026年5月1日后。

0: 谈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林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今天节目中，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适合宅家听到的好音乐。这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抒情，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第一首歌来自孟飞传，感觉。